0: ꯇꯥꯏ ꯊꯣꯛꯀꯅꯤ ꯁꯕ ꯋꯦꯜ ꯃꯤꯂꯤꯂꯤꯇꯔ ꯌꯥꯡꯈꯩ ꯏꯁꯤꯡ ꯂꯤꯇꯔ ꯇꯔꯥꯃꯉꯥ ꯈꯨꯗꯤꯡꯗ ꯌꯥꯜꯂꯒ ꯐꯧꯕ ꯂꯤꯇꯔ ꯇꯔꯥꯃꯉꯥ ꯈꯨꯗꯤꯡꯗ ꯌꯥꯜꯂꯒ ꯐꯧ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ꯏꯁꯤꯡ ꯑꯁꯤ ꯂꯤꯇꯔ ꯇꯔꯥꯃꯉꯥ ꯈꯨꯗꯤꯡꯗ ꯌꯥꯜꯂꯒ ꯐꯧ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ꯏꯁꯤꯡ ꯑꯁꯤ ꯂꯤꯇꯔ ꯇꯔꯥꯃꯉꯥ ꯈꯨꯗꯤꯡꯗ ꯌꯥꯜꯂꯒ ꯐꯧꯕ ꯌꯥꯏ
1: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ꯗ ꯇꯥꯕꯤꯔꯤ ꯐꯧꯗꯤꯗ ꯆꯦꯟꯅꯔꯛꯄ ꯂꯩꯅ ꯁ꯭ꯇꯦꯠ ꯔꯣꯗ ꯑꯥꯒ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ꯔꯥꯡꯊꯦꯝ ꯊꯔꯣꯉꯥꯡꯕꯤ ꯂꯩꯃ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ꯗ ꯀꯧꯕ꯭ꯔꯨ ꯆꯤꯡ ꯁꯩꯊꯥꯕ

ꯃꯊꯪꯗ ꯂꯧꯕꯤꯔꯁꯤ ꯅꯣꯡꯃꯥꯏꯊꯦꯝ ꯀꯤꯔꯟ ꯀꯨꯃꯥꯔꯒꯤ ꯃꯌꯦꯛꯇ ꯊꯤꯡꯕꯥꯏꯖꯝ ꯕꯤꯄꯤꯟ ꯆꯟꯗ꯭ꯔ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ꯕꯁꯟꯇ ꯂꯥꯏꯅꯝꯗ ꯆꯦꯟꯈꯤꯕ ꯅꯨꯡꯁꯤ ꯄꯥꯎꯖꯦꯜ

ꯇꯥꯕꯤꯔꯤ ꯁꯃꯗꯣꯟ ꯐꯤꯜꯝꯗꯒꯤ ꯁꯨꯔꯃꯥꯆꯟꯅ ꯁꯛꯄ ꯉꯥꯟꯕ ꯂꯨꯋꯥꯡ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ꯒ꯭ꯂꯤꯁꯟ ꯊꯧꯗꯥꯝꯅ ꯁꯩꯔꯦꯡꯕꯤꯁꯤ ꯐꯤꯜꯝꯁꯦ ꯑꯔꯣꯏꯕ ꯈꯨꯗꯣꯜꯗ ꯂꯩꯖꯔꯦ ꯊꯕꯥꯇꯣꯟ 3 ꯐꯤꯜꯝꯗꯒꯤ ꯑꯔꯕꯤꯟ ꯑꯃꯗꯤ ꯆꯤꯇ꯭ꯔꯥ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ꯁꯒꯨꯞꯇ ꯂꯥꯏꯁ꯭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ꯕꯤꯕꯦꯛ ꯑꯂꯤ ꯆꯣꯡꯊꯥꯝꯅ ꯁꯩꯔꯦꯡꯕꯤꯁꯤ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ꯂꯥꯟꯅ ꯇꯨꯅꯅ ꯁꯦꯝꯒꯠꯂꯛꯈꯤꯕ ꯃꯤꯑꯣꯏꯕꯒꯤ ꯄꯨꯋꯥꯔꯤꯅꯤ ꯍꯥꯏꯅꯩ꯫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ꯂꯥꯟꯗ ꯆꯨꯝꯗꯕ ꯂꯩꯇꯦ, ꯇꯥꯡꯕꯜꯒꯤ ꯂꯥꯟ ꯅꯨꯡꯁꯤꯕꯒꯤ ꯂꯥꯟ꯫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ꯑꯏꯕꯒꯤ ꯈꯣꯔꯖꯩꯗꯒꯤ ꯊꯧꯔꯝ ꯑ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ꯅ ꯑꯗꯣꯝꯕꯨ ꯁꯣꯏꯗꯅ ꯍꯨꯝꯗꯨꯅ ꯄꯨꯒꯅꯤ꯫ 19 ꯁꯨꯕ ꯆꯍꯤꯆꯥꯒꯤ ꯑꯀꯤꯕ ꯐꯪꯂꯕ ꯂꯥꯟꯐꯝꯁꯤꯡꯗ ꯅꯤꯡꯊꯧ ꯈꯨꯕꯝꯒꯤ ꯂꯧꯇꯨꯅꯕꯒꯤ ꯅꯨꯡꯁꯤ ꯅꯨꯡꯑꯣꯜ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ꯏꯄꯣꯝꯂꯛꯇ ꯀꯪꯂꯩꯄꯥꯛꯀꯤ ꯃꯇꯤꯛ ꯂꯩꯔꯕ ꯅꯤꯡꯊꯧ ꯈꯨꯕꯝꯒꯤꯗꯃꯛ ꯑꯉꯛ ꯑꯉꯛꯄ ꯑꯆꯧꯕ ꯑꯔꯣꯟꯕ ꯂꯥꯟꯐꯝ ꯀꯌꯥꯅꯤ ꯁꯣꯛꯅꯈꯤꯕ, ꯅꯤꯡꯊꯧꯀꯣꯜ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ꯀꯌꯥꯅꯤ ꯅꯨꯡꯁꯤꯕꯒꯤ, ꯀꯥꯏꯅꯕꯒꯤ, ꯑꯄꯥꯝꯕꯒꯤ, ꯂꯧꯅꯝꯕꯒꯤ, ꯑꯀꯥꯎꯕꯒꯤ ꯂꯩꯔꯣꯜ ꯆꯟꯈ꯭ꯔꯕ ꯑꯃꯗꯤ ꯅꯤꯡꯁꯤꯡꯅꯈꯤꯗ꯭ꯔꯕ ꯂꯣꯠꯁꯤꯟꯗꯨꯅ ꯊꯝꯈ꯭ꯔꯕ ꯋꯥꯔꯤ ꯀꯌꯥꯅꯤ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ꯃꯃꯝꯇ ꯆꯤꯡꯊꯣꯛꯇꯨꯅ ꯂꯤꯔꯤꯕ ꯅꯣꯕꯦꯜꯅꯤ ꯇꯥꯡꯕꯜ ꯂꯥꯟ꯫ ꯆꯥꯏꯅꯔꯤꯕ ꯊꯥꯡꯒꯤ ꯊꯥꯡꯈꯣꯜꯂꯛꯇ, ꯅꯤꯡꯊꯧ ꯁꯦꯝꯕꯒꯤ ꯂꯧꯇꯨꯅꯕ ꯄꯣꯔꯝꯂꯛꯇ, ꯅꯨꯡꯁꯤꯕ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ꯁꯤꯡꯕꯨꯜ ꯀꯌꯥꯁꯨ ꯐꯨꯒꯥꯏꯅ ꯂꯩꯁꯥ ꯇꯝꯕꯒꯤ ꯋꯥꯔꯤ ꯂꯤꯔꯤꯕ ꯇꯥꯡꯕꯜ ꯂꯥꯟꯒꯤ ꯂꯩꯃꯥꯏ ꯈꯨꯗꯤꯡꯆꯪꯗꯨꯅ ꯊꯤꯔꯨꯁꯤ ꯍꯧꯈ꯭ꯔꯕ ꯄꯨꯋꯥꯔꯤꯒꯤ ꯋꯥꯔꯤ ꯁꯤꯡꯕꯨꯜ, ꯇꯥꯎꯔꯨꯁꯤ ꯅꯨꯡꯁꯤꯕ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ꯏꯄꯥꯛꯇ, ꯂꯨꯞꯂꯨꯁꯤ 19 ꯁꯨꯕ ꯆꯍꯤꯆꯥꯒꯤ ꯀꯪꯂꯩꯄꯥꯛꯀꯤ ꯆꯠꯅ ꯂꯣꯟꯆꯠꯀꯤ ꯂꯃꯤꯠ ꯇꯨꯃꯤꯠꯀꯤ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ꯁꯤꯡꯕꯨꯜꯂꯛ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ꯍꯧꯈ꯭ꯔꯕ ꯄꯨꯋꯥꯔꯤꯅ ꯑꯍꯤꯡꯕ ꯑꯣꯏꯅ ꯑꯗꯣꯝꯒꯤ ꯃꯥꯡꯗ ꯂꯦꯞꯇꯨꯅ ꯋꯥꯔꯤ ꯂꯤꯔꯤꯕ ꯕꯤ ꯑꯦꯝ ꯃꯩꯁꯅꯥꯝꯕꯒꯤ ꯅꯣꯕꯦꯜ ꯇꯥꯡꯕꯜ ꯂꯥꯟ꯫

0: ꯂꯟꯖꯥꯕꯁꯤꯡꯕꯨ ꯌꯦꯡꯕꯕꯨ ꯑꯣꯏꯔꯣ ꯉꯥꯛꯇꯨꯅ ꯂꯩꯈ꯭ꯔꯦ꯫ ꯅꯨꯃꯤꯗꯥꯡ ꯃꯩꯖꯥꯎ ꯇꯤꯛꯇꯨꯅ ꯂꯩꯈꯥꯗ ꯏꯀꯣꯏ ꯀꯣꯏꯅ ꯐꯝꯂꯤꯕ ꯂꯥꯟꯃꯤꯁꯤꯡꯅ ꯃꯥꯅ ꯃꯥꯅ ꯍꯩꯖꯕ ꯀꯨꯝꯍꯩ ꯎꯠꯇꯨꯅ ꯃꯇꯝ ꯂꯦꯜꯂꯤ꯫ ꯁꯦꯅꯥꯄꯇꯤꯅꯆꯤꯡꯕ ꯀꯅꯥꯁꯨ ꯌꯧꯔꯛꯇ꯭ꯔꯤꯤ ꯃꯥꯡꯖꯤꯜ ꯊꯥꯕ ꯂꯥꯟꯃꯤ ꯉꯥꯛꯇꯅꯤ꯫ ꯁꯦꯅꯥꯄꯇꯤ ꯃꯦꯟꯖꯣꯔꯅꯆꯤꯡꯕ ꯌꯥꯎꯗ꯭ꯔꯕꯁꯨ ꯈꯨꯗꯛꯇ ꯂꯥꯟꯖꯤꯡ ꯄꯨꯔꯦꯜ ꯑꯣꯏꯕ ꯌꯥꯔꯕ ꯃꯤꯑꯣꯏ ꯈꯔ ꯌꯥꯎꯔꯤ꯫ ꯃꯈꯣꯏ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ꯖꯃꯥꯟꯗꯥꯔ ꯑꯀꯣꯏꯖꯥꯝꯕ ꯌꯥꯎꯔꯤ꯫ ꯋꯥꯊꯣꯛ ꯑꯃꯁꯨꯡ ꯆꯤꯡꯅ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ꯃꯩꯁꯅꯥꯝꯆꯥ ꯄꯆꯥ ꯈꯨꯟꯊꯧꯕ ꯀꯧꯈꯠꯇꯨꯅ ꯊꯥꯖꯤꯜꯂꯛꯂꯤ꯫ ꯃꯃꯥ ꯁꯤꯖꯅ ꯊꯑꯣꯏꯅ ꯇꯧꯔꯤꯕꯅꯤ꯫ ꯃꯁꯤꯗ ꯅꯔꯁꯤꯡꯍ ꯗꯦꯕꯦꯟꯗ꯭ꯔ ꯃꯆꯤꯟ ꯃꯅꯥꯎꯗꯤ ꯉꯛꯂꯞ ꯊꯣꯛꯏ, ꯆꯤꯡꯅꯕꯁꯨ ꯄꯣꯛꯆꯩ, ꯃꯆꯤꯟꯗꯤ ꯀꯥꯡꯊꯣꯛꯅꯈꯤꯗꯦ꯫ ꯃꯤꯇꯤꯛ ꯃꯤꯔꯧ ꯈꯪꯂꯕꯤ ꯃꯩꯁꯅꯥ ꯀꯨꯃꯨꯗꯤꯅꯤꯅ ꯂꯥꯟꯃꯤꯁꯤꯡꯒꯤ ꯂꯝꯊꯥꯔꯝꯗꯥꯏꯗ ꯅꯔꯁꯤꯡꯍ ꯃꯆꯤꯟ ꯃꯅꯥꯎꯁꯨ ꯇꯥꯍꯧꯔ ꯁꯅꯨ ꯃꯇꯥꯒꯨꯝ ꯀꯣꯅꯨꯡꯒꯤ ꯗꯂꯥꯟꯗꯒꯤ ꯂꯥꯎꯊꯔꯛꯈꯤ,
1: ꯏꯕꯨꯡ ꯄꯆꯥ ꯈꯨꯟꯊꯧꯕ, ꯅꯪꯕꯨ ꯆꯩꯔꯥꯛ ꯄꯤꯈꯤꯗꯦ ꯍꯥꯏꯗꯨꯅ ꯃꯅꯥꯎ ꯏꯕꯨꯡꯉꯣ ꯁꯦꯅꯥꯄꯇꯤꯅ ꯋꯥꯔꯧꯈꯤ, ꯑꯗꯨꯅ ꯍꯟꯗꯛꯀꯤ ꯂꯥꯟꯐꯝ ꯑꯁꯤꯗ ꯅꯪꯕꯨ ꯊꯥꯔꯤꯕꯅꯤ, ꯍꯤꯡꯕ ꯁꯤꯕ ꯅꯔꯥꯏꯕꯒ ꯌꯦꯡꯖꯔꯨꯔꯣ, ꯏꯕꯨꯡꯅ ꯃꯁꯛ ꯊꯣꯛꯅ ꯂꯥꯟꯊꯦꯡꯅꯗꯨꯅ ꯅꯤꯡꯊꯦꯝ ꯀꯅꯥꯅꯣ ꯍꯥꯏꯕꯗꯤ ꯈꯪꯗ꯭ꯔꯤꯕ ꯂꯥꯜꯍꯧꯕ ꯑꯗꯨꯕꯨ ꯍꯤꯡꯅ ꯐꯥꯔꯛꯄ ꯉꯝꯂꯕꯗꯤ ꯏꯕꯨꯡꯕꯨ ꯐꯝ ꯑꯃ ꯊꯤꯟꯗꯣꯛꯀꯅꯤ, ꯀꯔꯤ ꯐꯝ ꯄꯥꯝꯃꯤ? ꯑꯗꯨꯒꯅꯦ, ꯅꯅꯥꯎ ꯏꯕꯨꯡꯉꯣ ꯃꯩꯁꯅꯥꯝ ꯆꯟꯗ꯭ꯔꯄꯠ ꯌꯥꯎꯔꯛꯄ ꯌꯥꯏꯀꯣ?
0: ꯄꯆꯥ ꯈꯨꯟꯊꯧꯕ ꯄꯥꯈꯣꯝ ꯄꯤꯔꯝꯗꯦ, ꯊꯧꯒꯜꯂꯣꯟ ꯀꯔꯤꯁꯨ ꯎꯠꯂꯝꯗꯦ, ꯂꯥꯟꯃꯤꯁꯤꯡꯒꯤ ꯃꯃꯥꯡ ꯊꯥꯔꯗꯨꯅ ꯁꯅꯥꯊꯣꯡ ꯂꯥꯟꯊꯣꯛꯈꯤ, ꯁꯒꯣꯜ ꯃꯊꯛꯇ ꯇꯣꯡꯈꯠꯂꯒ ꯈꯣꯡꯁꯥꯜꯂꯛꯈꯤ, ꯃꯄꯨꯛꯅꯤꯡꯗꯗꯤ ꯈꯟꯈꯤ, ꯐꯩ, ꯈꯪꯅꯤ, ꯀꯣꯠꯋꯥꯜ ꯐꯝ ꯄꯥꯏꯔꯒ ꯃꯅꯥꯎ ꯏꯕꯨꯡꯉꯣ ꯗꯦꯕꯦꯟꯗ꯭ꯔ ꯐꯥꯔꯒ ꯌꯩꯊꯒꯦ, ꯂꯥꯟꯃꯤ ꯂꯝꯊꯥꯔꯝꯗꯥꯏꯗ ꯃꯅꯥꯎ ꯏꯕꯨꯡꯉꯣ ꯅꯔꯁꯤꯡꯍꯅ ꯖꯃꯥꯟꯗꯥꯔ ꯑꯀꯣꯏꯖꯥꯝꯕꯗ ꯑꯔꯣꯟꯕ ꯏꯪꯒꯤꯠ ꯑꯃꯗꯤ ꯇꯧꯈꯤ, ꯄꯆꯥ ꯈꯨꯟꯊꯧꯕ ꯁꯦꯅꯧ ꯍꯥꯏꯕꯅꯤ, ꯏꯪꯒꯤꯠ ꯑꯗꯣ ꯃꯩꯁꯅꯥꯝ ꯀꯨꯃꯨꯗꯤꯅꯤꯅ ꯎꯈꯤꯔꯝꯃꯤ, ꯃꯍꯥꯛ ꯅꯣꯛꯐꯦꯠ ꯇꯧꯏ, ꯑꯗꯨꯒ ꯑꯃꯨꯛ ꯂꯥꯎꯊꯣꯔꯛꯏ,
1: ꯆꯠꯂꯣ ꯆꯠꯂꯣ ꯂꯥꯟꯃꯤꯁꯤꯡ, ꯏꯕꯨꯡ ꯅꯍꯥꯛ ꯃꯥꯡ ꯊꯥꯎ, ꯅꯍꯥꯛꯅ ꯃꯥꯏ ꯄꯥꯛꯇꯨꯅ ꯍꯜꯂꯛꯂꯕꯗꯤ ꯆꯠꯅꯕꯤ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ꯁꯦꯅꯥꯄꯇꯤ ꯍꯥꯞꯄ ꯌꯥꯗ꯭ꯔꯕꯁꯨ ꯐꯝꯖꯥꯎ ꯑꯃꯗꯤ ꯁꯣꯏꯗꯅ ꯊꯤꯟꯗꯣꯛꯆꯒꯅꯤ, ꯆꯠꯂꯣꯀꯣ ꯇꯥꯆꯧ꯫
0: ꯑꯁꯨꯝꯅ ꯂꯥꯟꯃꯤꯁꯤꯡ ꯑꯗꯣ ꯃꯩꯁꯅꯥꯝ ꯄꯆꯥ ꯈꯨꯟꯊꯧꯕꯅ ꯂꯨꯆꯤꯡꯗꯨꯅ ꯂꯥꯛꯈꯤ, ꯃꯊꯪꯗ ꯖꯃꯥꯟꯗꯥꯔ ꯑꯀꯣꯏꯖꯥꯝꯕ ꯁꯒꯣꯜ ꯃꯊꯛꯇ ꯇꯣꯡꯗꯨꯅ ꯏꯜꯂꯛꯈꯤ, ꯃꯥꯛꯂꯪ ꯂꯥꯟꯕꯟ ꯃꯅꯨꯡꯗꯅꯤ ꯃꯩ ꯇꯤꯛꯂꯤꯕ ꯂꯥꯟꯃꯤꯁꯤꯡ ꯋꯥꯔꯤ ꯋꯥꯇꯥꯏ ꯇꯧꯅꯔꯤ,
2: ꯆꯌꯣꯜ ꯑꯃ ꯍꯧꯈ꯭ꯔꯦ, ꯏꯉꯥꯒꯤ ꯅꯣꯡꯁꯨ ꯂꯥꯛꯇꯧꯔꯦ,
0: ꯖꯃꯥꯟꯗꯥꯔ ꯑꯀꯣꯏꯖꯥꯝꯕꯅ ꯃꯊꯟꯇ ꯉꯥꯡꯖꯔꯒ ꯃꯈꯥ ꯁꯝꯊꯔꯛꯏ,
2: ꯍꯧꯖꯤꯛ ꯐꯥꯎꯕ ꯂꯥꯟꯗꯥꯕ ꯑꯃꯠꯇꯁꯨ ꯌꯧꯔꯛꯇꯦ, ꯎꯠꯊꯛꯀꯤ ꯂꯥꯟꯃꯤꯅꯁꯨ ꯀꯅꯥꯁꯨ ꯑꯃꯠꯇ ꯂꯥꯛꯄ ꯎꯗ꯭ꯔꯤ ꯍꯥꯏꯔꯤ, ꯍꯟꯗꯛꯀꯤ ꯂꯥꯟꯄꯥꯎ ꯑꯁꯤꯕꯨ ꯀꯅꯥꯅ ꯄꯨꯔꯛꯄ ꯑꯣꯏꯔꯤꯕ?
0: ꯃꯣꯕ ꯀꯧꯕ ꯂꯥꯟꯃꯤ ꯑꯃꯅ ꯑꯣꯛꯁꯤꯜꯂꯛꯏ,
2: ꯂꯥꯛꯇꯧ ꯃꯥꯟꯗ꯭ꯔꯦꯗ ꯖꯃꯥꯟꯗꯥꯔ,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ꯃꯥꯛꯂꯪꯒꯤ ꯂꯥꯟꯕꯟ ꯆꯪꯁꯤꯟꯕ ꯍꯥꯟꯕꯅꯤꯅ,
0: ꯀꯣꯕ ꯀꯧꯕ ꯂꯥꯟꯃꯤ ꯑꯃꯅ ꯄꯥꯡꯁꯤꯜꯂꯛꯏ,
2: ꯍꯥꯟꯅ ꯄꯥꯎ ꯐꯪꯂꯝꯂꯅꯤ, ꯑꯩꯈꯣꯏꯒꯤ ꯏꯔꯛꯇ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ꯛꯇꯒꯤ ꯃꯤ ꯃꯥꯡꯈꯤꯕ꯭ꯔꯥ ꯃꯁꯤꯡ ꯑꯃꯨꯛꯇ ꯊꯤꯗꯣꯛꯁꯤꯗꯣ,

ꯉꯥꯏꯈꯣ ꯇꯥꯈꯤꯁꯤ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ꯕꯥꯟꯂꯜ ꯊꯣꯏꯕꯤ ꯅꯤꯡꯊꯧꯖꯝ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ꯁꯨ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ꯇ ꯄꯨꯖꯔꯛꯂꯤ ꯃꯈꯜ ꯃꯈꯜ ꯀꯌꯥꯒꯤ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ꯁꯤꯡ ꯃꯔꯨꯞꯁꯤꯡ ꯅꯨꯡꯁꯤꯕꯤ ꯃꯍꯥꯛꯄꯨ ꯁꯩꯊꯥꯖꯕꯗ ꯂꯥꯏꯔꯦꯝꯕꯤꯗꯒꯤꯁꯨ ꯍꯦꯟꯅ ꯐꯖ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ꯕ ꯃꯥꯟꯖ ꯄꯥꯈꯪꯁꯤꯡ ꯌꯥꯎꯗꯕ꯭ꯔꯅꯦ?

ꯆꯠꯅ ꯆꯠꯅ ꯇꯥꯎꯔꯨꯏ ꯅꯨꯡꯁꯤꯃꯥꯒꯤ ꯋꯥꯈꯜꯗ ꯍꯣꯡꯂꯛꯂꯦ ꯏꯌꯣꯡ ꯏꯇꯧ ꯍꯥꯟꯅꯒꯨꯝ ꯑꯣꯏꯗ꯭ꯔꯦ ꯑꯩꯍꯥꯛꯁꯦ ꯊꯥꯡꯂꯨꯔꯦ ꯈꯣꯡꯊꯥꯡ ꯑꯁꯤꯁꯨ ꯅꯨꯡꯁꯤ ꯂꯝꯕꯤꯗꯨꯗ ꯏꯟꯁꯤꯜꯂꯨꯕ ꯇꯧꯗꯅ ꯐꯥꯎꯔꯛꯂꯤ ꯊꯝꯃꯣꯏ ꯑꯁꯤꯗ ꯃꯍꯥꯛꯄꯨ ꯅꯨꯡꯁꯤꯕꯒꯤ ꯏꯊꯤꯜ ꯀꯌꯥ ꯊꯝꯃꯣꯏ ꯑꯁꯤꯗ ꯏꯊꯟ ꯅꯠꯇ ꯋꯥꯍꯪꯖꯕꯗꯗꯤ ꯑꯣꯏꯔꯝꯂꯦ ꯃꯍꯥꯛꯅ ꯑꯩꯒꯤ ꯊꯝꯃꯣꯏꯒꯤ ꯃꯄꯨ ꯑꯁꯨꯝꯅ ꯑꯣꯏꯔꯛꯀꯅꯤ ꯍꯥꯏꯕ ꯅꯣꯡꯃꯇ ꯈꯜꯂꯨꯗꯦ ꯊꯥꯖꯔꯨꯗꯦ ꯑꯁꯨꯝꯅ ꯍꯧꯔꯛꯀꯅꯤ ꯊꯝꯃꯣꯏ ꯑꯁꯤꯗ ꯐꯥꯊꯖꯕꯁꯨ ꯉꯝꯖꯗ꯭ꯔꯦ ꯊꯝꯃꯣꯏ ꯑꯁꯦ ꯁꯦꯟꯅꯖꯕꯁꯨ ꯉꯝꯖꯗ꯭ꯔꯦ ꯄꯨꯡꯉꯥꯎ ꯉꯥꯎꯍꯜꯂꯦ ꯃꯥꯅ ꯑꯩꯕꯨ ꯐꯥꯎꯔꯛꯂꯤꯕ ꯏꯍꯨꯜꯁꯤꯡ ꯍꯣꯡꯂꯛꯂꯤꯕ ꯏꯌꯣꯡ ꯏꯇꯧ ꯐꯥꯊꯖꯕ ꯉꯝꯖꯗ꯭ꯔꯤꯕ ꯑꯩꯒꯤ ꯊꯝꯃꯣꯏ ꯃꯁꯤꯕꯨ ꯃꯤꯌꯥꯝꯅ ꯍꯥꯏꯅꯕ ꯅꯨꯡꯁꯤꯕ ꯑꯗꯨꯕꯨ ꯑꯣꯏꯔꯤꯗ꯭ꯔꯥ ꯉꯥꯎꯏ ꯍꯥꯏꯅꯕ ꯅꯨꯡꯁꯤꯕ ꯑꯗꯣ ꯉꯁꯤꯗꯤ ꯑꯩꯒꯤꯁꯨ ꯁꯔꯨꯛ ꯊꯨꯡꯂꯕ꯭ꯔꯥ ꯑꯣꯏꯔꯤꯗ꯭ꯔꯅꯦ ꯃꯁꯤ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ꯕꯗꯣ ꯃꯁꯤꯕꯨ ꯀꯧꯕꯔꯥ ꯅꯨꯡꯁꯤꯕ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ꯂꯧꯕꯤꯔꯁꯤ ꯑꯦ 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ꯂꯤꯟꯗꯥ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ꯁꯩꯔꯥꯡꯕ ꯇꯣꯅꯤ ꯑꯍꯩꯕꯝ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ꯑꯕꯨꯡ ꯋꯥꯏꯗꯒꯤ ꯏꯁꯩ ꯃꯁꯤꯕꯨ ꯀꯧꯕꯔꯥ ꯅꯨꯡꯁꯤꯕ

ꯐꯖꯕ ꯅꯤꯡꯊꯤꯕ ꯊꯣꯠ ꯃꯦꯡꯕꯗ ꯁꯩꯊꯥꯅꯔꯤ ꯃꯈꯜ ꯃꯆꯨ ꯀꯌꯥꯒꯤ ꯂꯩꯔꯥꯡꯁꯤꯡꯕꯨ ꯅꯤꯡꯊꯤꯕꯤ ꯂꯩꯔꯥꯡꯒꯤ ꯐꯖꯕꯁꯤꯡ ꯑꯁꯤꯅ ꯅꯨꯖꯥꯒꯤ ꯐꯖꯕꯒ ꯆꯥꯡꯗꯝꯅꯔꯤ ꯂꯩꯔꯥꯡꯁꯤꯡ ꯑꯁꯤꯒꯤ ꯃꯒꯨꯟꯁꯤꯡꯁꯨ ꯅꯨꯖꯥꯁꯤꯡꯗ ꯆꯦꯟꯕ ꯃꯒꯨꯟꯁꯤꯡꯒ ꯆꯥꯡꯗꯝꯅꯗꯨꯅꯇ ꯂꯥꯛꯂꯤ ꯍꯥꯏꯕꯗ ꯍꯥꯏꯃꯟꯕ ꯊꯣꯛꯇꯦ ꯍꯥꯏꯅꯔꯤꯕ ꯁꯩꯊꯥꯅꯔꯤꯕ ꯂꯩꯔꯥꯡꯁꯤꯡ ꯑꯁꯤꯒꯤ ꯃꯔꯛꯇ ꯌꯥꯎꯖꯗ꯭ꯔꯕꯤ ꯂꯩꯔꯥꯡ ꯑꯃꯈꯛꯇꯤ ꯂꯩ ꯃꯍꯥꯛꯄꯨ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ꯄꯥꯎꯊꯣꯛꯄꯤꯔꯤ ꯑꯔꯥꯡ ꯑꯔꯥꯛꯇ ꯉꯥꯎꯖꯕꯤ ꯑꯔꯦꯞꯄ ꯂꯩꯇꯕꯤ ꯃꯥꯏꯀꯩ ꯈꯨꯗꯤꯡꯒꯤ ꯌꯦꯡꯕꯤ ꯂꯩꯔꯥꯡꯅꯤ ꯍꯥꯏꯅ ꯑꯗꯨꯕꯨ ꯑꯩꯈꯣꯏꯅꯗꯤ ꯎꯔꯨꯗ꯭ꯔꯦ ꯃꯍꯥꯛꯀꯤ ꯑꯔꯦꯞꯄ ꯄꯨꯛꯆꯦꯜ ꯅꯨꯃꯤꯠꯅ ꯂꯩꯕ ꯃꯥꯏꯀꯩꯇꯃꯛ ꯃꯍꯥꯛꯅ ꯌꯦꯡꯖꯕ ꯈꯪꯂꯨꯗ꯭ꯔꯦ ꯃꯤꯑꯣꯏꯕꯅ ꯃꯁꯤꯒꯤ ꯃꯒꯨꯟ ꯈꯨꯗꯣꯜꯒꯤ ꯃꯔꯤ ꯁꯨꯕꯗ ꯂꯧꯕꯤꯔꯁꯤ ꯑꯦ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ꯔꯣꯁꯃꯦꯔꯤ ꯃꯌꯥꯡꯂꯝꯕꯝ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ꯏ ꯁꯣꯔꯥꯏ 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ꯁꯣꯃꯦꯟ ꯈ꯭ꯋꯥꯏꯔꯥꯛꯄ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ꯅꯨꯃꯤꯠ ꯂꯩ

ꯃꯔꯨꯞꯁꯤꯡ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ꯃꯍꯥꯛꯇꯕꯨ ꯎꯅꯅꯤꯡꯕ, ꯄꯨꯡꯖꯥ ꯈꯨꯗꯤꯡꯒꯤ ꯃꯍꯥꯛꯇꯕꯨ ꯌꯦꯡꯖꯅꯤꯡꯕ, ꯃꯁꯤꯕꯨ ꯅꯨꯡꯁꯤꯕꯒꯤ ꯃꯆꯠ ꯍꯧꯅ ꯁꯥ ꯑꯣꯏꯔꯤꯗ꯭ꯔꯥ? ꯈꯝꯕꯜꯕꯇ ꯐꯥꯎꯔꯤꯕ ꯑꯩꯒꯤ ꯊꯝꯃꯣꯏ, ꯃꯍꯥꯛꯀꯤ ꯋꯥꯍꯩ ꯈꯨꯗꯤꯡꯗ ꯀꯣꯆꯤ ꯊꯥꯅꯤꯡꯂꯤꯕ ꯑꯣꯏꯔꯤꯗ꯭ꯔꯥ? ꯃꯁꯤꯕꯨ ꯃꯍꯥꯛꯇꯕꯨ ꯅꯨꯡꯁꯤꯖꯔꯨꯕ ꯑꯩꯒꯤ ꯏꯔꯥꯛ, ꯂꯣꯟꯅ ꯂꯣꯟꯅ ꯌꯦꯡꯅꯔꯝꯕ, ꯍꯨꯔꯥꯟ ꯍꯨꯔꯥꯟ ꯅꯣꯛꯃꯤꯟꯅꯔꯝꯕ, ꯉꯁꯤꯗꯤ ꯅꯨꯡꯁꯤ ꯐꯣꯡꯗꯣꯛꯅꯔꯕ ꯇꯨꯡꯗ ꯈꯪꯂꯛꯂꯦ ꯍꯧꯅ ꯁꯥꯅꯤ ꯃꯁꯤ ꯅꯨꯡꯁꯤꯕꯒꯤ ꯃꯆꯠꯅꯤ ꯍꯥꯏꯕ꯫ ꯍꯧꯖꯤꯛ ꯈꯨꯗꯣꯜꯒꯤ ꯃꯉꯥ ꯁꯨꯕꯗ ꯂꯧꯕꯤꯔꯁꯤ, ꯁꯝꯄꯥ ꯕꯦꯟꯗꯒꯤ ꯏꯁꯩ "ꯑꯩꯁꯦ ꯑꯩꯒꯤ ꯑꯣꯏꯗꯔꯦ"꯫

ꯃꯌꯥꯡꯂꯝꯕꯝ ꯎꯇꯝꯀꯨꯃꯥꯔꯒꯤ ꯑꯔꯣꯏꯕꯁꯤꯗ ꯂꯩꯖꯔꯤ ꯅꯟꯗꯂꯥꯜ ꯔꯣꯏꯒꯤ ꯃꯌꯦꯛꯇ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ꯅꯟꯗꯂꯥꯜ ꯔꯣꯏꯒꯤ ꯃꯌꯦꯛꯇ ꯁꯩꯍꯧꯔꯤ ꯅꯟꯗꯂꯥꯜ ꯔꯣꯏꯒꯤ ꯃꯌꯦꯛꯇ ꯁꯩꯍꯧꯔꯤ ꯅꯟꯗꯂꯥꯜ ꯔꯣꯏꯒꯤ ꯃꯌꯦꯛꯇ ꯁꯩꯍꯧꯔꯤ ꯃꯇꯝ ꯀꯨꯏꯅ ꯃꯥꯡꯈ꯭ꯔꯕ ꯃꯇꯝ ꯀꯨꯏꯅ ꯃꯥꯡꯈ꯭ꯔꯕ ꯃꯇꯝ ꯀꯨꯏꯅ ꯃꯥꯡꯈ꯭ꯔꯕ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ꯒꯤ ꯊꯃꯣꯏꯗ ꯅꯤꯡꯁꯤꯡꯂꯤ

ꯃꯌꯥꯡ ꯂꯝꯕꯝ ꯎꯇꯝ ꯀꯨꯃꯥꯔ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ꯅꯤꯈꯛ ꯇꯥꯕꯤꯔꯤ ꯁꯩꯔꯦꯡꯕꯁꯤꯡꯗꯤ ꯈꯥꯏꯗꯦꯝ ꯍꯤꯔꯥ ꯆꯟꯗ꯭ꯔ ꯑꯃꯗꯤ ꯅꯟꯗꯂꯥꯜ ꯔꯣꯏ ꯍꯧꯖꯤꯛ ꯃꯇꯝꯗ ꯂꯩꯖꯔꯤ ꯑꯊꯣꯛꯄꯝ ꯔꯣꯍꯤꯅꯤ ꯗꯦꯕꯤ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ꯅꯤꯈꯛ ꯏꯁꯩ ꯁꯛꯄꯤ ꯑ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ꯋꯥꯏꯈꯣꯝ ꯔꯟꯖꯤꯠ ꯁꯤꯡꯒꯤ ꯃꯌꯦꯛꯇ ꯁꯨꯝꯅ ꯁꯩꯍꯧꯔꯤ ꯅꯪꯕꯨ ꯅꯨꯡꯁꯤꯗꯕ ꯉꯝꯂꯣꯏ

ꯑꯊꯣꯛꯄꯝ ꯔꯣꯍꯤꯅꯤ ꯗꯦꯕꯤꯗꯒꯤ ꯃꯇꯝꯏꯁꯩ ꯑꯅꯤ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ꯁꯩꯔꯦꯡꯕꯁꯤꯡꯗꯤ ꯋꯥꯏꯈꯣꯝ ꯔꯟꯖꯤꯠ ꯁꯤꯡ ꯑꯃꯗꯤ ꯁꯂꯥꯝ ꯁꯥꯟꯇꯤꯕꯂꯥ ꯗꯦꯕꯤ꯫ ꯑꯗꯣꯝꯅ ꯇꯥ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0: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ꯌꯧꯔꯛꯂꯕꯗ
1: ꯑꯄꯣꯂꯣ ꯀ꯭ꯂꯤꯅꯤꯛ ꯏꯝꯐꯥꯜ
0: ꯃꯤꯔꯝꯗ ꯆꯠꯇꯨꯅ ꯁꯦꯜ ꯑꯃꯗꯤ ꯃꯇꯝ ꯃꯥꯡꯍꯟꯗꯅ ꯋꯥꯔꯜꯗ ꯀ꯭ꯂꯥꯁ ꯍꯦꯜꯊ ꯀꯤꯌꯔ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ꯕꯤꯌꯨ.
1: ꯑꯦꯛꯁꯄꯔꯠ ꯗꯣꯛꯇꯔꯁꯤꯡꯒ ꯇꯥꯊꯣꯛ ꯇꯥꯁꯤꯟ ꯇꯧꯕ ꯀꯣꯝꯄ꯭ꯔꯤꯍꯦꯟꯁꯤꯞ ꯍꯦꯜꯊ ꯆꯦꯛꯑꯞ, ꯑꯦꯗꯚꯥꯟꯁ ꯑꯣꯏꯔꯕ ꯗꯥꯏꯒꯅꯣꯁꯇꯤꯛ ꯁꯔꯚꯤꯁꯦꯁ,
0: ꯍꯣꯝ ꯁꯦꯝꯄꯜ ꯀꯂꯦꯛꯁꯟꯅꯆꯤꯡꯕ ꯑꯗꯣꯝꯅ ꯄꯥꯝꯂꯤꯕ ꯁꯔꯚꯤꯁ ꯈꯨꯗꯤꯡꯃꯛ ꯃꯐꯝ ꯑꯃꯠꯇꯗ ꯐꯪꯍꯜꯂꯤꯕ
1: ꯑꯄꯣꯂꯣ ꯀ꯭ꯂꯤꯅꯤꯛ ꯏꯝꯐꯥꯜꯗ ꯉꯁꯤꯃꯛ ꯂꯥꯛꯄꯤꯗꯨ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ꯃꯤꯌꯥꯝꯗ ꯄꯤꯔꯤꯕ ꯊꯥꯖꯕ ꯌꯥꯔꯕ ꯀ꯭ꯋꯥꯂꯤꯇꯤ ꯂꯩꯕ ꯑꯅꯥ ꯂꯥꯌꯦꯡ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ꯕꯤꯌꯨ.
2: ꯑꯄꯣꯂꯣ ꯀ꯭ꯂꯤꯅꯤꯛ ꯏꯝꯐꯥꯜ, ꯃꯥꯂꯣꯝ ꯇꯨꯂꯤꯌꯥꯏꯃ, ꯑꯣꯄꯣꯖꯤꯠ ꯇꯦꯔꯤꯇꯣꯔꯤꯌꯦꯜ ꯑꯥꯔꯃꯤ ꯒꯦꯠ. ꯀꯣꯟꯇꯦꯛ ꯗꯤꯇꯦꯜꯁ 6009586410.
3: ꯑꯗꯣꯝ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ꯒꯥ ꯍꯔꯁ 103.5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ꯒꯤ ꯊꯧꯔꯝꯁꯤꯡ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ꯏꯆꯦꯒꯤ ꯃꯔꯥꯜ ꯂꯩꯇꯦ. ꯂꯤꯂꯥ ꯏꯕ ꯌꯨꯝꯅꯥꯝ ꯙꯀꯦꯁ꯭ꯋꯔ ꯁꯤꯡ, ꯂꯤꯂꯥ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ꯖꯝ ꯂꯣꯀꯦꯟꯗ꯭ꯔꯖꯤꯠ ꯁꯤꯡ,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ꯍꯧꯖꯤꯛ ꯂꯩꯖꯔꯦ ꯔꯦꯗꯤꯑꯣ ꯂꯤꯂꯥ ꯏꯆꯦꯒꯤ ꯃꯔꯥꯜ ꯂꯩꯇꯦ.

ꯄꯨꯟꯁꯤꯒꯤ ꯊꯧꯗꯣꯛ ꯀꯌꯥꯗ ꯁꯝꯅꯥ ꯑꯃꯒꯤ ꯑꯍꯣꯕ ꯂꯩꯇꯅ ꯄꯨꯟꯁꯤꯟꯅꯈ꯭ꯔꯕ ꯄꯨꯟꯁꯤꯒꯤ ꯊꯧꯗꯣꯛ ꯀꯌꯥ ꯀꯌꯥꯅ ꯑꯩꯒꯤ ꯄꯨꯛꯅꯤꯡꯕꯨ ꯇꯠꯇꯅ ꯂꯩꯇꯥꯍꯟꯗ꯭ꯔꯦ ꯔꯣꯍꯤꯅꯤ꯫ ꯑꯩꯅ ꯈꯟꯖꯈꯤ ꯅꯪ ꯑꯩꯒꯤ ꯄꯨꯟꯁꯤꯒꯤ ꯄꯟꯊꯨꯡꯗꯤ ꯑꯃꯠꯇꯅꯤ, ꯀꯜꯂꯕ ꯇꯝꯊꯤꯔꯕ ꯈꯨꯟꯅꯥꯏꯁꯤꯒꯤ ꯆꯩꯊꯦꯡ ꯑꯃꯠꯇꯅ ꯅꯪ ꯑꯩꯒꯤ ꯂꯝꯕꯤꯗ ꯑꯄꯟꯕ ꯄꯤꯕ ꯉꯝꯂꯣꯏ, ꯑꯗꯨꯕꯨ ꯑꯉꯛꯄꯅꯤ ꯅꯨꯄꯤ ꯑꯣꯏꯕꯤꯒꯤ ꯄꯨꯛꯆꯦꯜ ꯊꯥꯖꯗꯕ ꯀꯌꯥꯅ ꯃꯪꯂꯥꯟꯒꯨꯝ ꯏꯃꯥꯡꯁꯤꯗ ꯂꯦꯞꯂꯦ꯫ ꯃꯁꯤꯕꯨ ꯑꯁꯦꯡꯕ ꯑꯩꯅ ꯈꯟꯖꯈꯤꯕ ꯄꯨꯟꯁꯤꯒꯤ ꯈꯣꯡꯆꯠꯇꯨꯔꯥ? ꯑꯩꯒꯤ ꯏꯔꯥꯟꯕꯨ ꯀꯔꯤꯅꯣ? ꯑꯩ ꯈꯪꯗ꯭ꯔꯦ, ꯍꯥꯏꯐꯝ ꯈꯪꯗ꯭ꯔꯦ, ꯑꯆꯨꯝꯕꯅ ꯀꯔꯤꯅꯣ, ꯑꯔꯥꯟꯕꯅ ꯀꯗꯥꯏꯅꯣ? ꯏꯌꯥꯟ ꯅꯥꯟꯁꯤꯟꯅꯈ꯭ꯔꯦ, ꯈꯟꯗꯣꯛꯄ ꯋꯥꯔꯦ, ꯈꯟꯗꯣꯛꯄ ꯋꯥꯔꯦ꯫ ꯅꯪ ꯑꯩꯒꯤ ꯊꯋꯥꯏ ꯍꯛꯆꯥꯡ ꯄꯨꯟꯁꯤ ꯑꯃꯗꯤ ꯍꯛꯆꯥꯡꯒꯤ ꯀꯌꯥꯠ ꯈꯨꯗꯤꯡꯃꯛ ꯑꯃꯠꯇꯅꯤ ꯍꯥꯏꯅ ꯈꯟꯖꯈꯤ ꯑꯩꯅ, ꯈꯪꯍꯟꯗ꯭ꯔꯕ ꯆꯩꯊꯦꯡ ꯀꯌꯥꯅ ꯑꯩꯒꯤ ꯊꯋꯥꯏ ꯍꯛꯆꯥꯡ ꯑꯃꯗꯤ ꯄꯨꯟꯁꯤꯗ ꯄꯤꯔꯛꯄ ꯁꯩꯅꯥꯈꯣꯜ ꯀꯌꯥꯗꯨꯗꯤ ꯅꯪꯒꯤ ꯅꯐꯝꯗ ꯐꯥꯎꯗ꯭ꯔꯕꯒꯨꯝ ꯇꯧꯔꯦꯅꯦ ꯔꯣꯍꯤꯅꯤ꯫ ꯔꯣꯍꯤꯅꯤ, ꯀꯨꯃꯥꯔꯤꯕꯨ ꯅꯪꯅ ꯇꯥꯟꯊꯣꯛꯈꯤꯕꯒꯤ ꯃꯔꯝ ꯑꯩꯉꯣꯟꯗ ꯅꯪꯅ ꯇꯥꯛꯊꯣꯛꯈꯤꯗꯦ, ꯑꯩꯉꯣꯟꯗ ꯃꯤꯅꯝꯈꯤ, ꯏꯅꯥꯎꯅꯨꯄꯤ ꯂꯇꯥꯅ ꯇꯣꯏꯅ ꯂꯥꯛꯇꯨꯅ ꯄꯥꯎ ꯄꯤꯔꯕꯒꯤ ꯃꯔꯝꯁꯨ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ꯑꯃ ꯍꯥꯏꯖꯤꯟꯗꯨꯅ ꯅꯥꯊꯩꯈꯤ ꯅꯪꯅ꯫

0: ꯀꯔꯤꯅꯣ ꯍꯥꯏꯌꯣ, ꯅꯪꯕꯨ ꯉꯥꯎꯔꯕ꯭ꯔꯣ?
1: ꯑꯩ ꯉꯥꯎꯔꯦ, ꯑꯉꯥꯎꯕ ꯑꯩꯅ ꯅꯪꯕꯨ ꯊꯤꯔꯝꯂꯤꯕꯅꯤ. ꯅꯍꯥꯛ ꯏꯃꯨꯡꯗ ꯂꯩꯔꯝꯗꯦ, ꯌꯨꯝꯁꯤ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ꯂꯤ ꯅꯠꯇ꯭ꯔꯥ?
0: ꯑꯩꯅ ꯉꯥꯏꯔꯤꯕꯁꯦ ꯅꯍꯥꯛꯄꯨꯅꯤ. ꯀꯌꯥꯅꯤ ꯁꯨꯔꯦ ꯅꯪꯅ ꯌꯨꯝꯁꯤꯗ ꯍꯜꯂꯛꯇ꯭ꯔꯤꯕ? ꯅꯍꯥꯟꯗꯒꯤ ꯆꯥꯛ ꯆꯥꯗ꯭ꯔꯤꯕ ꯑꯣꯏꯔꯝꯒꯅꯤ. ꯑꯩ ꯆꯥꯛ ꯊꯣꯡꯉꯨꯔꯒꯦ.
1: ꯑꯩ ꯆꯥꯛ ꯆꯥꯔꯣꯏ. ꯅꯣꯡ ꯁꯨꯔꯤꯕ ꯅꯨꯃꯤꯗꯥꯡꯁꯤꯗ ꯅꯪꯅ ꯀꯗꯥꯏ ꯆꯠꯂꯤ? ꯀꯔꯤꯒꯤꯗꯃꯛꯅꯣ ꯌꯨꯝꯒꯤ ꯃꯄꯥꯟꯗ ꯅꯇꯣꯝꯗ ꯆꯠꯊꯣꯛꯄꯗꯤ?
0: ꯃꯔꯝ ꯂꯩꯇꯅ

ꯄꯨꯛꯅꯤꯡ ꯍꯨꯔꯕ ꯃꯤꯠꯐꯝ ꯍꯣꯡꯕ ꯉꯝꯗꯕꯤ ꯃꯍꯥꯛꯀꯤ ꯃꯤꯅꯣꯛꯇꯨꯗꯅꯤ ꯄꯥꯈꯪ ꯑꯣꯏꯕ ꯊꯃꯣꯏꯅ ꯇꯨꯝꯗꯨꯅ ꯃꯪꯂꯤꯕ ꯄꯣꯊꯥꯐꯝ ꯈꯪꯗ ꯂꯤꯂꯤꯕ ꯅꯨꯡꯁꯤ ꯋꯥꯈꯜꯗ ꯑꯣꯟꯊꯣꯛꯅꯁꯨ ꯃꯉꯥꯎ ꯊꯤꯈ꯭ꯔꯦꯗ ꯑꯄꯥꯝ ꯅꯨꯡꯁꯤꯒꯤ ꯋꯥꯈꯜꯁꯦ ꯐꯪꯂꯔꯣꯏꯗꯔꯥ ꯈꯜꯂꯨꯕꯗꯁꯨ ꯄꯥꯈꯪ ꯄꯨꯛꯅꯤꯡꯅ ꯄꯥꯈꯠꯆꯔꯤꯕꯅꯤ ꯅꯨꯡꯁꯤꯕꯤ ꯃꯥꯒꯤ ꯏꯪꯖ ꯇꯞꯆꯕꯤ ꯃꯇꯧꯗ ꯊꯣꯏꯅ ꯍꯦꯟꯅ ꯅꯨꯡꯁꯤꯍꯜꯂꯦ ꯂꯣꯟꯅ ꯌꯦꯡꯂꯛꯄ ꯍꯨꯔꯥꯟ ꯃꯤꯠꯌꯦꯡꯗꯨꯅꯁꯨ ꯆꯥꯛꯍꯜꯂꯦ ꯄꯥꯈꯪ ꯊꯃꯣꯏꯁꯦ ꯍꯧꯖꯤꯛ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ꯂꯝꯍꯦꯜꯂꯕꯤ ꯊꯃꯣꯏꯁꯤꯅ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ꯅꯪꯒꯤ ꯑꯗꯨꯒꯨꯝꯕ ꯃꯤꯅꯣꯛꯇꯨꯗꯅꯤ ꯍꯥꯏꯅ ꯁꯩꯍꯧꯕ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ꯔꯥꯖꯦꯟ ꯌꯦꯡꯀꯣꯛꯄꯝꯅ ꯁꯩꯔꯦꯡꯕ ꯇꯣꯝꯕ ꯊꯥꯡꯖꯝ ꯑꯃꯗꯤ ꯑꯣꯏꯅꯥꯝ ꯒꯤꯠ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ꯆꯨꯕ ꯄꯥꯂꯟ ꯅꯨꯃꯤꯠꯀ ꯃꯔꯤ ꯂꯩꯅꯅ 13 ꯁꯨꯕ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ꯁꯤꯟꯗꯨꯅ ꯉꯁꯤ ꯀꯣꯍꯤꯃꯥꯗ ꯕꯥꯏꯛ ꯔꯦꯜꯂꯤ ꯑꯃ ꯄꯥꯡꯊꯣꯛꯂꯦ꯫ ꯅꯒꯥꯂꯦꯟꯒꯤ ꯔꯥꯖ꯭ꯌꯄꯥꯜ ꯅꯟꯗꯀꯤꯁꯣꯔ ꯌꯥꯗꯕꯅ ꯀꯣꯍꯤꯃꯥꯗ ꯂꯩꯕ 13 ꯁꯨꯕ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ꯍꯦꯂꯤꯄꯦꯗꯇꯒꯤ ꯔꯦꯜꯂꯤ ꯑꯗꯨ ꯂꯝꯊꯥꯈꯤ꯫ ꯀꯥꯔꯒꯤꯜꯂꯥꯟꯗ ꯊꯋꯥꯏ ꯀꯠꯈ꯭ꯔꯕ ꯚꯥꯔꯠ ꯂꯥꯟꯃꯤ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ꯄ ꯑꯣꯏꯅ ꯔꯦꯜꯂꯤ ꯑꯗꯨ ꯄꯥꯡꯊꯣꯛꯄꯅꯤ꯫ ꯂꯩꯕꯥꯛ ꯑꯁꯤꯗ ꯄꯔꯤꯈ꯭ꯌꯥꯒꯤ ꯃꯑꯣꯡ ꯍꯣꯡꯗꯣꯛ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ꯁꯔꯀꯥꯔꯅ ꯑꯍꯨꯝꯂꯛ ꯁꯨꯕ ꯑꯣꯏꯅ CJP ꯃꯤꯍꯨꯠꯁꯤꯡꯒ ꯅ꯭ꯌꯨ ꯗꯦꯜꯂꯤꯗ ꯉꯁꯤ ꯋꯥꯔꯤ ꯁꯥꯟꯅꯒꯗꯧ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ꯄꯔꯤꯈ꯭ꯌꯥ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ꯃ ꯑꯣꯏꯔꯤꯕ ꯅꯤꯠ ꯄꯔꯤꯈ꯭ꯌꯥꯒꯤ ꯀꯣꯏꯁꯟ ꯄꯦꯄꯔ ꯂꯤꯛ ꯑꯣꯏꯕꯒꯤ ꯋꯥꯊꯣꯛ ꯌꯥꯎꯅ ꯑꯇꯩ ꯄꯔꯤꯈ꯭ꯌꯥꯁꯤꯡꯗ ꯄꯥꯝꯗꯕ ꯊꯧꯗꯣꯛꯁꯤꯡ ꯊꯣꯛꯂꯛꯄꯗꯒꯤ CJP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ꯏꯀꯩ ꯀꯌꯥꯗꯒꯤ ꯁꯔꯀꯥꯔꯗ ꯄꯔꯤꯈ꯭ꯌꯥꯒꯤ ꯑꯅꯧꯕ ꯆꯠꯅ ꯀꯥꯡꯂꯣꯟ ꯁꯦꯝꯅꯕ ꯇꯛꯁꯤꯟꯗꯨꯅ ꯂꯥꯛꯄꯅꯤ꯫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ꯏꯖꯔꯦꯜ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ꯂꯂꯣꯜ ꯏꯇꯤꯛ ꯇꯧꯕꯗ ꯑꯈꯟꯅꯕ ꯄꯣꯠꯂꯝ ꯈꯔꯗ ꯂꯧꯔꯝꯕ ꯇꯦꯛꯁꯁꯤꯡ ꯂꯧꯊꯣꯛꯅꯕ ꯏꯟꯗꯤꯌꯥ ꯏꯖꯔꯦꯜ ꯐ꯭ꯔꯤ ꯇ꯭ꯔꯦꯗ ꯑꯦꯒ꯭ꯔꯤꯃꯦꯟꯠ ꯁꯍꯤ ꯇꯧꯅꯅꯕ ꯃꯤꯐꯝ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ꯈ꯭ꯔꯦ꯫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ꯐꯝ ꯑꯗꯨꯗ ꯁꯔꯚꯤꯁ ꯁꯦꯅꯤꯇꯔꯤ ꯐꯥꯏꯇꯣ ꯁꯦꯅꯤꯇꯔꯤ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ꯃꯗꯤ IPR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 ꯁ꯭ꯀꯣꯠꯂꯦꯟꯒꯤ ꯒ꯭ꯂꯥꯁꯀꯣꯗ ꯁꯥꯟꯅꯔꯤꯕ ꯀꯃꯟꯋꯦꯜꯊ ꯒꯦꯝꯁ 2026ꯀꯤ 3x3 ꯋꯤꯜꯆꯤꯌꯔ ꯕꯥꯁꯀꯦꯠꯕꯣꯜ ꯏꯚꯦꯟꯠꯀꯤ ꯒ꯭ꯔꯨꯞ ꯕꯤꯒꯤ ꯃꯦꯠꯁ ꯑꯃꯗ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ꯋꯦꯜꯁ ꯉꯁꯤ ꯅꯨꯡꯊꯤꯜ ꯄꯨꯡ 4:45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ꯁꯥꯟꯅꯔꯒꯅꯤ꯫ ꯚꯥꯔꯠꯀꯤ ꯇꯤꯝꯗ ꯃꯅꯤꯄꯨꯔꯒꯤ ꯏꯔꯦꯡꯕꯝ ꯔꯤꯇꯨ ꯖꯅꯨ ꯌꯥꯎꯔꯤ꯫ ꯒꯦꯝꯁ ꯑꯁꯤꯒꯤ ꯅꯨꯄꯥꯒꯤ ꯀꯤꯂꯣꯒ꯭ꯔꯥꯝ 55ꯒꯤ ꯕꯣꯛꯁꯤꯡꯗ ꯃꯅꯤꯄꯨꯔꯒꯤ ꯃꯟꯗꯦꯡꯕꯝ ꯖꯥꯗꯨꯃꯅꯤ ꯄ꯭ꯔꯤ ꯀ꯭ꯋꯥꯔꯇꯔ ꯐꯥꯏꯅꯦꯜ ꯆꯪꯂꯦ꯫ ꯉꯔꯥꯡ ꯄ꯭ꯔꯤꯂꯤꯃꯤꯅꯔꯤ ꯕꯥꯎꯠ ꯑꯃꯗ ꯖꯥꯗꯨꯃꯅꯤꯅ ꯁ꯭ꯀꯣꯠꯂꯦꯟꯒꯤ ꯑꯦꯗꯦꯟ ꯀꯥꯂꯦꯟꯕꯨ ꯌꯥꯝꯅ ꯂꯥꯛꯁꯟꯅ ꯄꯣꯏꯟꯠ 5-0 ꯊꯣꯏꯈꯤ꯫ ꯄ꯭ꯔꯤ ꯀ꯭ꯋꯥꯔꯇꯔ ꯐꯥꯏꯅꯦꯜꯗ ꯖꯥꯗꯨꯃꯅꯤꯅ ꯄꯥꯀꯤꯁꯇꯥꯟꯒꯤ ꯁꯨꯃꯥꯃꯥ ꯔꯦꯍꯃꯟꯒ ꯍꯌꯦꯡ ꯅꯨꯃꯤꯗꯥꯡ ꯄꯨꯡ 11:05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ꯊꯦꯡꯅꯒꯅꯤ꯫ ꯒꯦꯝꯁ ꯑꯁꯤꯒꯤ ꯃꯦꯗꯜ ꯇꯦꯂꯤꯗ ꯑꯣꯁꯇ꯭ꯔꯦꯂꯤꯌꯥꯅ ꯁꯅꯥꯒꯤ ꯇꯀꯃꯥꯟ 6, ꯂꯨꯄꯥꯒꯤ 2, ꯁꯦꯟꯖꯦꯡꯒꯤ 5 ꯄꯨꯟꯅ ꯇꯀꯃꯥꯟ 13 ꯐꯪꯗꯨꯅ ꯑꯍꯥꯟꯕ ꯃꯐꯝꯗ ꯂꯩꯔꯤ꯫ ꯅꯥꯏꯖꯦꯔꯤꯌꯥꯅ ꯁꯅꯥꯒꯤ 3, ꯂꯨꯄꯥꯒꯤ 3 ꯄꯨꯟꯅ ꯇꯀꯃꯥꯟ 6 ꯐꯪꯗꯨꯅ ꯑꯅꯤꯁꯨꯕꯗ ꯑꯗꯨꯒ ꯏꯪꯂꯦꯟꯅ ꯁꯅꯥꯒ꿤 1, ꯂꯨꯄꯥꯒꯤ 4, ꯁꯦꯟꯖꯦꯡꯒꯤ 3 ꯄꯨꯟꯅ ꯇꯀꯃꯥꯟ 8 ꯐꯪꯗꯨꯅ ꯑꯍꯨꯝꯁꯨꯕ ꯃꯐꯝꯗ ꯂꯩꯔꯤ꯫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ꯘꯥꯂꯌ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ꯃꯁꯨꯡ NPPꯒꯤ ꯅꯦꯁꯅꯦꯜ ꯄ꯭ꯔꯁꯤꯗꯦꯟꯠ ꯀꯣꯟꯔꯥꯠ ꯀꯦ ꯁꯪꯃ ꯏꯝꯐꯥꯜꯗ ꯄꯥꯡꯊꯣꯛꯄ NPP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ꯌꯨꯅꯤꯠꯀꯤ ꯆꯍꯤꯒꯤ ꯃꯤꯐꯝꯗ ꯁꯔꯨꯛ ꯌꯥꯔꯤ꯫ ꯑꯁꯥꯝꯗ ꯏꯁꯤꯡ ꯏꯆꯥꯎꯅ ꯃꯤꯑꯣꯏ 13 ꯅꯧꯅ ꯁꯤ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ꯏꯆꯥꯎ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ꯂꯩꯈꯤꯗꯕ ꯃꯤꯒꯤ ꯃꯁꯤꯡ 30 ꯁꯨꯈ꯭ꯔꯦ꯫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ꯍꯥꯏꯔꯤ, ꯆꯥꯎꯈꯠꯄ ꯊꯣꯡꯃꯥꯟꯅꯕ ꯁꯃꯥꯖ ꯑꯃ ꯁꯦꯝꯕꯗ ꯃꯤꯄꯨꯝ ꯈꯨꯗꯤꯡꯗ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ꯃꯍꯩ ꯃꯁꯤꯡ ꯐꯪꯍꯟꯕ ꯇꯉꯥꯏꯐꯗꯦ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ꯄꯨꯛꯅꯤꯡꯒꯤ ꯋꯥ ꯃꯟ ꯀꯤ ꯕꯥꯠꯀꯤ 196 ꯁꯨꯕ ꯏꯄꯤꯁꯣꯗ ꯍꯌꯦꯡ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ꯀꯤ ꯑꯌꯨꯛ ꯄꯨꯡ 11:00 ꯑꯀꯥꯁꯕꯥꯅꯤꯗ ꯁꯟꯗꯣꯛꯀꯅꯤ꯫ ꯄꯥꯎ ꯂꯣꯏꯖꯔꯦ꯫
1: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ꯍꯟꯖꯔꯤ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ꯇꯤ ꯊꯣꯏꯕꯤ ꯗꯦꯕꯤ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ꯇꯥꯏꯕꯪ ꯀꯩꯊꯦꯜ ꯀꯥꯔꯛꯄꯗ ꯄꯨꯟꯁꯤ ꯂꯂꯣꯟꯕ ꯂꯥꯛꯄꯗ ꯁꯦꯟꯗꯣꯡ ꯇꯥꯟꯒꯤ ꯈꯜꯂꯨꯕ ꯁꯦꯂꯦꯞ ꯃꯥꯡꯂꯒ ꯍꯜꯂꯦꯗꯣ

ꯑꯣꯏꯔꯛꯀꯅꯤ ꯈꯜꯂꯨꯗꯕꯅ ꯁꯥꯒꯠꯆꯈꯤ ꯑꯩꯅ ꯃꯪꯂꯥꯟ ꯀꯌꯥ ꯅꯤꯡꯈꯥꯏꯔꯦ ꯉꯁꯤꯗꯤ ꯃꯤꯠꯃꯥꯡ ꯑꯁꯤꯗ ꯑꯣꯏꯔꯔꯦ ꯅꯨꯃꯤꯠ ꯊꯥꯒꯤ ꯁꯛꯇꯝ ꯀꯩꯗꯧꯅꯨꯡꯗꯁꯨ ꯄꯨꯟꯁꯤꯟꯅꯗ ꯀꯩꯗꯧꯅꯨꯡꯗꯁꯨ ꯇꯦꯟꯁꯤꯟꯅꯗ

0: ಲಾಂಥೋಕ್ಚರಿ ಐಕ್ವೆಗಿ ಚಯೋಲ್ಗಿ ಓಯಿನ ಪುಥೋಕ್ಚಬ ಕುದೋಲ್ ಚಯೋಲ್ ಸಿದ ಮಣಿಪುರ್
1: ꯃꯅꯤꯄꯨꯔ ꯒꯤ ꯅꯥꯠ ꯆꯠꯅꯕꯤꯒꯤ ꯐꯖꯔꯕ ꯃꯆꯨ ꯂꯛꯇ ꯃꯅꯤꯄꯨꯔꯗ ꯔꯥꯊ ꯌꯥꯇ꯭ꯔꯥ ꯄꯥꯡꯊꯣꯛꯂꯤ ꯍꯧꯈꯤꯕ ꯏꯪꯉꯦꯟꯒꯤ ꯅꯤꯅꯤ ꯄꯥꯟꯕꯗꯒꯤ ꯍꯧꯗꯨꯅ ꯔꯥꯊ ꯌꯥꯇ꯭ꯔꯥ ꯄꯥꯡꯊꯣꯛꯈ꯭ꯔꯕ ꯃꯇꯨꯡ ꯉꯔꯥꯡ ꯏꯪꯉꯦꯟꯒꯤ ꯇꯔꯥꯅꯤ ꯄꯥꯟꯕꯗ ꯄꯨꯔꯅ ꯌꯥꯇ꯭ꯔꯥ ꯀꯥꯡꯂꯦꯟ ꯅꯨꯃꯤꯠ ꯄꯥꯡꯊꯣꯛꯈ꯭ꯔꯦ ꯀꯨꯝꯍꯩ ꯑꯁꯤꯗ ꯃꯄꯨꯡ ꯑꯣꯏꯅ ꯏꯁꯣꯔꯒꯤ ꯃꯐꯝꯗ ꯄꯨꯛꯅꯤꯡ ꯆꯪꯅ ꯊꯧꯒꯜ ꯐꯪꯖꯕ ꯈꯨꯔꯨꯝꯖꯕꯒꯤ ꯃꯃꯤ ꯑꯗꯨ ꯎꯕ ꯐꯪꯈꯤ ꯑꯃꯠꯇ ꯑꯣꯏꯕꯒꯤ ꯂꯤꯁꯤꯡꯅ ꯄꯨꯗꯨꯅ ꯏꯪ ꯇꯞꯄ ꯃꯅꯤꯄꯨꯔ ꯑꯃ ꯑꯣꯏꯍꯟꯕꯤꯅꯕ ꯚꯒꯋꯥꯟ ꯁ꯭ꯔꯤ ꯖꯒꯅꯥꯊꯀꯤ ꯃꯐꯝꯗ ꯊꯧꯅꯤꯖꯗꯨꯅ ꯏꯁꯀꯣꯟ ꯃꯅꯤꯄꯨꯔꯒꯤ ꯇꯦꯝꯄꯜ ꯄ꯭ꯔꯁꯤꯗꯦꯟꯠ ꯍꯤꯁ ꯒ꯭ꯔꯦꯁ ꯁꯥꯗꯨꯚꯨꯁꯟ ꯗꯥꯁꯅ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ꯂꯤ
2: ꯅꯤꯅꯤ ꯄꯥꯟꯕꯗꯒꯤ ꯍꯧꯔꯛꯄ ꯀꯥꯡꯒꯤ ꯊꯧꯔ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ꯅꯨꯃꯤꯠ ꯅꯤꯄꯥꯟ ꯃꯥꯄꯟꯅꯤꯒꯤ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ꯖꯣꯏꯗꯦꯕ ꯆꯣꯡꯕ ꯆꯥꯂꯤꯒꯤ ꯄ꯭ꯔꯣꯒ꯭ꯔꯥꯝ ꯅꯆꯤꯡꯕ ꯀꯌꯥ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ꯑꯗꯨ ꯉꯁꯤꯁꯤꯅ ꯀꯥꯡꯒꯤ ꯊꯧꯔꯝꯁꯤꯗ ꯂꯣꯏꯁꯤꯟꯕꯒꯤ ꯊꯧꯔꯝ ꯑꯣꯏꯅ ꯀꯥꯡꯁꯤ ꯍꯧꯖꯤꯛ ꯆꯤꯡꯖꯔꯤ ꯉꯁꯤꯒꯤ ꯅꯨꯃꯤꯠꯁꯤꯗꯁꯨ ꯑꯩꯈꯣꯏꯅ ꯃꯟꯗꯤꯔꯗ ꯂꯦꯡꯕꯤꯔꯛꯏꯕ ꯚꯛꯇ ꯚꯩꯁꯅꯣ ꯈꯨꯗꯤꯡꯃꯛꯇ ꯈꯦꯠꯆꯔꯤ ꯃꯍꯥꯄ꯭ꯔꯁꯥꯗ ꯌꯧꯍꯟꯅꯕꯒꯤ ꯄ꯭ꯔꯣꯒ꯭ꯔꯥꯝ ꯑꯩꯈꯣꯏ ꯊꯧꯔꯥꯡ ꯇꯧꯖꯔꯤ ꯑꯩꯈꯣꯏ ꯁꯥꯁꯇ꯭ꯔꯅ ꯇꯥꯛꯄꯤꯕ ꯋꯥꯐꯝ ꯃꯇꯨꯡ ꯏꯟꯅ ꯖꯒꯅꯥꯊꯄꯨꯔꯤꯒꯤ ꯖꯒꯅꯥꯊꯅ ꯂꯩꯔꯤꯕ ꯖꯒꯥ ꯄꯨꯔꯤꯒꯤ ꯃꯟꯗꯤꯔꯁꯤ ꯅꯤꯂꯥꯆꯜ ꯙꯥꯝ ꯀꯧꯏ ꯃꯁꯤꯁꯤ ꯑꯩꯈꯣꯏꯅ ꯀꯨꯔꯨꯛꯁꯦꯇ꯭ꯔꯒꯤ ꯚꯥꯞꯅꯤ ꯀꯨꯔꯨꯛꯁꯦꯇ꯭ꯔꯗ ꯑꯩꯈꯣꯏꯒꯤ ꯗ꯭ꯋꯥꯔꯀꯥꯒꯤ ꯕꯥꯁꯤ ꯃꯌꯥꯝ ꯚꯒꯋꯥꯟ ꯁ꯭ꯔꯤ ꯀ꯭ꯔꯤꯁꯅꯅ ꯂꯨꯆꯤꯡꯉꯒ ꯁꯨꯔꯖ ꯒ꯭ꯔꯍꯟꯒꯤ ꯃꯇꯝ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ꯁꯔꯣꯕꯔꯗ ꯁ꯭ꯅꯥꯟꯒꯤ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ꯕ꯭ꯔꯖꯕꯥꯁꯤ ꯃꯌꯥꯝꯕꯨ ꯊꯦꯡꯅꯕꯗ ꯕ꯭ꯔꯖꯕꯥꯁꯤ ꯃꯌꯥꯝꯅ ꯌꯥꯝꯅ ꯅꯨꯡꯁꯤꯅ ꯚꯒꯋꯥꯟ ꯁ꯭ꯔꯤ ꯀ꯭ꯔꯤꯁꯅꯖꯤ ꯔꯥꯊꯗ ꯍꯥꯞꯄꯒ ꯑꯩꯈꯣꯏ ꯕ꯭ꯔꯤꯟꯗꯥꯕꯟ ꯇꯥꯟꯅ ꯆꯤꯡꯉꯒ ꯄꯨꯈꯤꯕꯒꯤ ꯊꯧꯔꯝꯗꯨꯕꯨ ꯅꯤꯡꯁꯤꯡꯕ ꯑꯣꯏꯅ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ꯅꯤ ꯀꯥꯡꯒꯤ ꯊꯧꯔꯝꯁꯤ ꯏꯁꯀꯣꯟ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ꯍꯟꯗꯛꯀꯤ ꯀꯥꯡꯁꯤꯗ ꯌꯨꯠ ꯑꯣꯔꯤꯌꯦꯟꯇꯦꯗ ꯀꯥꯡꯅꯤ ꯌꯨꯠꯇ ꯐꯣꯀꯁ ꯇꯧꯕꯒꯤ ꯃꯔꯝꯁꯤ ꯑꯩꯈꯣꯏꯅ ꯁꯃꯥꯖ ꯑꯃ ꯑꯩꯈꯣꯏꯅ ꯆꯥꯎꯈꯠꯍꯟꯕ ꯅꯠꯇ꯭ꯔꯒ ꯑꯆꯨꯝꯕ ꯗꯤꯔꯦꯛꯁꯟꯗ ꯁꯃꯥꯖ ꯑꯃ ꯄꯨꯔꯛꯄ ꯍꯥꯏꯕꯁꯤꯗ ꯌꯨꯠꯁꯤꯡꯒꯤ ꯌꯥꯝꯅ ꯆꯥꯎꯕ ꯔꯣꯜ ꯂꯩ ꯌꯨꯠꯁꯤꯡꯁꯦ ꯃꯣꯏꯗ ꯑꯩꯈꯣꯏꯅ ꯑꯦꯀꯥꯗꯃꯤꯛ ꯑꯦꯖꯨꯀꯦꯁꯟ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ꯏꯁꯄꯤꯔꯤꯆ꯭ꯋꯦꯜ ꯅꯣꯂꯦꯖꯁꯤ ꯃꯣꯏꯒꯤ ꯋꯥꯈꯜꯂꯣꯟꯁꯤꯗ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ꯇꯥꯏꯕꯪꯄꯥꯟ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ꯌꯣꯛꯄꯤ ꯀꯣꯟꯕꯤꯔꯤꯕ ꯂꯝꯗꯝ ꯑꯁꯤꯕꯨꯁꯨ ꯌꯣꯛꯄꯤ ꯀꯣꯟꯕꯤꯔꯤꯕ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ꯌꯣꯛꯄꯤ ꯀꯣꯟꯕꯤꯔꯤꯕ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ꯌꯣꯛꯄꯤ ꯀꯣꯟꯕꯤꯔꯤꯕ ꯂꯝꯗꯝ ꯑꯁꯤꯕꯨꯁꯨ ꯌꯣꯛꯄꯤ ꯀꯣꯟꯕꯤꯔꯤꯕ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ꯌꯣꯛꯄꯤ ꯀꯣꯟꯕꯤꯔꯤꯕ ꯏꯕꯨꯙꯧ ꯏꯕꯦꯟꯒꯤ ꯃꯐꯝ ꯑꯁꯤꯗ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ꯄꯨꯟꯖꯔꯤ ꯁꯤ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ꯅꯍꯥꯟꯋꯥꯏ ꯇꯣꯜꯂꯤꯕꯤ ꯅꯅꯥꯏꯕꯨ ꯑꯃꯝꯕ ꯋꯥꯈꯟꯕꯨ ꯂꯧꯁꯤꯡꯒꯤ ꯃꯉꯥꯟ ꯄꯤꯕꯤꯔꯛꯄ ꯑꯩꯕꯨ ꯇꯥꯛꯄꯤ ꯇꯝꯕꯤꯔꯛꯄ ꯑꯣꯖꯥꯕꯨꯁꯨ ꯍꯟꯅ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ꯁꯤꯒ꿤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 ꯅꯍꯥꯟꯋꯥꯏ ꯀꯕꯣꯔ ꯆꯅꯨ ꯋꯥꯏꯅꯨ ꯑꯃꯣꯝ ꯃꯣꯔꯤ ꯊꯧꯗꯟꯕꯤꯅ ꯃꯁꯥꯕꯤ ꯋꯥꯏꯅꯨ ꯂꯥꯕ ꯀꯗꯟꯕꯒꯤ ꯃꯐꯝꯗ ꯏꯁꯥꯕꯤ ꯃꯣꯏꯔꯥꯡ ꯊꯥꯡꯖꯤꯡꯒꯤ ꯂꯤꯂꯥ ꯁꯥꯌꯣꯟ ꯇꯔꯦꯠꯀꯤ ꯃꯅꯨꯡꯗ ꯅꯨꯡꯁꯤ ꯅꯨꯡꯉꯣꯟꯅ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ꯈꯝꯕ ꯊꯣꯏꯕꯤꯒꯤ ꯋꯥꯔꯤ ꯑꯗꯣ ꯂꯤꯕꯤꯕꯗ ꯑꯣꯟꯊꯣꯛꯅ ꯄꯦꯟꯖꯈ꯭ꯔꯦ ꯑꯣꯟꯊꯣꯛꯅ ꯅꯨꯡꯉꯥꯏꯖꯈ꯭ꯔꯦ ꯑꯗꯨꯅ ꯁꯤꯒꯤ ꯃꯈꯥ ꯇꯥꯔꯛꯄ ꯑꯁꯤꯗꯤ ꯊꯣꯏꯕꯤꯅ ꯀꯕꯣꯗ ꯂꯣꯏ ꯀꯨꯝꯕꯒꯤ ꯃꯇꯥꯡ ꯑꯗꯣ ꯂꯤꯕꯤꯌꯨꯅ ꯏꯁꯥꯕꯤ ꯁꯅꯥꯑꯣꯏꯕꯦꯝ ꯅꯨꯡꯁꯤꯕꯤ ꯎꯟꯕꯤ ꯄꯨꯡ ꯆꯪꯅ ꯇꯥꯔꯣꯀꯣ ꯅꯍꯥꯟꯋꯥꯏ ꯈ꯭ꯔꯤꯁꯇ ꯀꯨꯝꯊꯥꯒ ꯍꯨꯝꯗꯣꯏꯗ ꯏꯕꯨꯙꯧ ꯅꯣꯡꯗꯥ ꯂꯥꯏꯔꯦꯟ ꯄꯥꯈꯪꯕꯅ ꯇꯥꯏꯕꯪꯂꯦꯟ ꯑꯁꯤꯗ ꯀꯪꯂꯥꯗ ꯅꯤꯡꯊꯧ ꯑꯣꯏ ꯏꯕꯨꯙꯧ ꯄꯥꯈꯪꯕꯅ ꯀꯪꯂꯥꯗ ꯅꯤꯡꯊꯧ ꯑꯣꯏꯕ ꯃꯇꯝꯗ ꯃꯣꯏꯔꯥꯡꯗꯁꯨ ꯉꯥꯡꯅꯤꯡꯁꯤꯡ ꯍꯥꯏꯕ ꯂꯥꯏ ꯑꯗꯨꯅ ꯅꯤꯡꯊꯧ ꯑꯣꯏ ꯑꯁꯨꯝꯅ ꯅꯤꯡꯊꯧꯔꯣꯟ ꯀꯌꯥ ꯀꯌꯥ ꯅꯤꯡꯊꯧꯔꯣꯟ ꯃꯔꯣꯟ ꯃꯔꯣꯟ ꯄꯥꯟꯈꯤ ꯑꯁꯨꯝꯅ ꯃꯊꯪ ꯃꯊꯪ ꯄꯥꯜꯂꯛꯄ ꯅꯤꯡꯊꯧꯔꯣꯟ ꯀꯨꯟꯒ ꯇꯔꯨꯛ ꯁꯨ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ꯏꯔꯥꯡꯗ ꯏꯋꯥꯡ ꯄꯨꯔꯦꯟ ꯄꯨꯔꯤꯠ ꯂꯥꯏ ꯆꯤꯡꯈꯨ ꯅꯍꯥ ꯇꯦꯜꯍꯩꯕꯅ ꯄꯥꯟꯕ ꯃꯇꯝ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ꯅ ꯈꯨꯟꯗꯥ ꯂꯩꯇꯥꯗꯨꯅ ꯂꯩꯔꯤꯕ ꯃꯥꯂꯦꯝ ꯄ꯭ꯔꯤꯊꯤꯕꯤ ꯑꯁꯤ ꯑꯍꯥꯡꯕ ꯁꯨꯟꯗ꯭ꯔꯪꯗꯗꯤ ꯕꯤꯟꯗꯨ ꯑꯃꯒ ꯄꯥꯡꯈꯛꯅꯤ꯫ ꯉꯝꯈꯩ ꯂꯩꯇꯅ ꯄꯥꯛ ꯆꯥꯎꯔꯕ ꯑꯍꯥꯡꯕ ꯁꯨꯟꯗ꯭ꯔꯪ ꯑꯁꯤꯗ ꯅꯨꯃꯤꯠ ꯊꯥ ꯊꯋꯥꯟꯃꯤꯆꯥꯛ ꯀꯌꯥꯒꯤ ꯌꯥꯔꯤꯛꯐꯝ ꯑꯣꯏꯔꯤꯕꯅꯤ꯫ ꯑꯇꯤꯌꯥꯗ ꯊꯣꯛꯂꯤꯕ ꯊꯋꯥꯟꯃꯤꯆꯥꯛꯁꯤꯡ ꯇꯨꯔꯦꯜ ꯑꯃꯗꯤ ꯁꯃꯨꯗ꯭ꯔ ꯃꯄꯥꯜꯗ ꯂꯩꯔꯤꯕ ꯂꯩꯉꯣꯏ ꯃꯀꯨꯞꯁꯤꯡꯗꯒꯤꯁꯨ ꯃꯁꯤꯡ ꯍꯦꯜꯂꯤ ꯍꯥꯏꯅꯔꯤꯕꯅꯤ꯫ ꯃꯁꯤ ꯄꯨꯝꯅꯃꯛ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ꯅ ꯆꯍꯤ ꯂꯤꯁꯤꯡ ꯀꯌꯥ ꯃꯤꯠꯅ ꯎꯔꯤꯕ ꯑꯁꯤꯗꯒꯤ ꯍꯦꯟꯅ ꯊꯣꯏꯗꯣꯛꯅ ꯄ꯭ꯔꯤꯊꯤꯕꯤꯒꯤ ꯉꯝꯈꯩ ꯋꯥꯡꯃ ꯂꯥꯟꯅ ꯂꯥꯟꯊꯣꯛꯄ ꯉꯝꯂꯝꯗꯦ꯫ ꯑꯗꯨꯕꯨ ꯍꯟꯕ ꯂꯩꯇꯅ ꯆꯪꯁꯤꯜꯂꯛꯂꯤꯕ ꯕꯤꯒ꯭ꯌꯥꯟꯒꯤ ꯈꯣꯡꯂꯩꯅ ꯋꯥꯈꯜꯅ ꯂꯥꯝꯕ ꯐꯪꯂꯨꯗ꯭ꯔꯕ ꯃꯐꯝ ꯀꯌꯥ ꯌꯧꯁꯤꯟꯕ ꯉꯝꯈꯤ꯫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ꯚꯥꯔꯠꯀꯤ ꯑꯣꯏꯅ ꯑꯍꯥꯟꯕ ꯃꯥꯂꯦꯝ ꯄ꯭ꯔꯤꯊꯤꯕꯤ ꯂꯥꯟꯊꯣꯛꯇꯨꯅ ꯑꯍꯥꯡꯕ ꯁꯨꯟꯗ꯭ꯔꯪꯗ ꯆꯠꯂꯨꯔꯕ ꯃꯤꯑꯣꯏ ꯑꯃꯅꯤ ꯋꯤꯡ ꯀꯃꯥꯟꯗꯔ ꯔꯥꯀꯦꯁ ꯁꯔꯃ꯫ ꯔꯥꯀꯦꯁ ꯁꯔꯃ ꯄꯟꯖꯥꯕꯀꯤ ꯄꯇꯤꯌꯥꯂꯥꯗ ꯏꯪ 1989ꯒꯤ ꯖꯅꯋꯥꯔꯤ 19ꯗ ꯄꯣꯛꯈꯤ꯫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ꯃꯇꯝꯗꯒꯤ ꯑꯍꯥꯡꯕ ꯃꯥꯂꯪ ꯑꯃꯗꯤ ꯉꯝꯈꯩ ꯂꯩꯇꯅ ꯁꯟꯗꯣꯛꯂꯤꯕ ꯑꯇꯤꯌꯥꯒꯤ ꯃꯁꯛꯅ ꯃꯍꯥꯛꯀꯤ ꯊꯝꯃꯣꯏꯕꯨ ꯈꯨꯗꯨꯝ ꯆꯜꯂꯝꯃꯤ꯫ ꯅꯧꯔꯤꯕ ꯃꯇꯝꯒꯤ ꯃꯍꯩ ꯃꯁꯤꯡ ꯍꯥꯏꯗ꯭ꯔꯕꯥꯠꯇ ꯂꯩꯕ ꯁꯦꯟꯠ ꯖꯣꯔꯖ ꯒ꯭ꯔꯥꯃꯔ ꯁ꯭ꯀꯨꯜꯗ ꯇꯝꯂꯛꯈꯤ꯫ ꯏꯪ 1986 ꯔꯥꯀꯦꯁ ꯁꯔꯃ ꯚꯥꯔꯠꯀꯤ ꯃꯃꯤꯡ ꯂꯩꯔꯕ ꯅꯦꯁꯅꯦꯜ ꯗꯤꯐꯦꯟꯁ ꯑꯦꯀꯥꯗꯃꯤꯗ ꯑꯦꯌꯔ ꯐꯣꯔꯁ ꯀꯦꯗꯦꯠ ꯑꯃ ꯑꯣꯏꯅ ꯆꯪꯂꯛꯈꯤꯕ ꯑꯁꯤꯅ ꯃꯍꯥꯛꯀꯤ ꯀꯔꯤꯌꯔꯒꯤ ꯑꯍꯥꯟꯕ ꯈꯣꯡꯊꯥꯡ ꯑꯣꯏꯈꯤ꯫ ꯏꯪ 1990ꯗ ꯑꯦꯌꯔ ꯐꯣꯔꯁ ꯄꯥꯏꯂꯣꯠ ꯑꯃ ꯑꯣꯏꯔꯕ ꯃꯇꯨꯡ ꯃꯍꯥꯛꯀꯤ ꯑꯍꯦꯟꯕ ꯃꯍꯩ ꯑꯃꯗꯤ ꯍꯩꯁꯤꯡꯕ ꯑꯗꯨꯅ 1991ꯒꯤ ꯂꯥꯟꯗ ꯐꯥꯏꯇꯔ ꯄꯥꯏꯂꯠ ꯑꯣꯏꯕꯇ ꯅꯠꯇ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ꯌꯔ ꯐꯣꯔꯁꯀꯤ ꯊꯧꯗꯥꯡꯁꯤꯡ ꯂꯧꯔꯝꯃꯤ꯫ ꯔꯥꯀꯦꯁ ꯁꯔꯃꯒꯤ ꯃꯈꯥ ꯇꯥꯔꯛꯄ ꯄꯨꯟꯁꯤꯗ ꯏꯪ 1992ꯒꯤ ꯏꯟꯗꯤꯌꯟ ꯁ꯭ꯄꯦꯁ ꯔꯤꯁꯔꯁ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ISRO ꯑꯃꯗꯤ USSRꯒ ꯈꯨꯠꯁꯝꯅꯔꯒ ꯄꯥꯡꯊꯣꯛꯈꯤꯕ ꯏꯟꯇꯔꯀꯣꯁꯃꯣꯁ ꯄ꯭ꯔꯣꯒ꯭ꯔꯥꯝꯅ ꯑꯍꯣꯡꯕ ꯄꯨꯔꯛꯈꯤ꯫ ꯄ꯭ꯔꯣꯒ꯭ꯔꯥꯝ ꯑꯁꯤꯒꯤ ꯃꯈꯥꯗ ꯃꯍꯥꯛ ꯚꯥꯔꯠꯀꯤ ꯃꯤꯍꯨꯠ ꯑꯃ ꯑꯣꯏꯅ ꯁ꯭ꯇꯥꯔ ꯁꯤꯇꯤꯗ ꯂꯩꯕ ꯌꯨꯔꯤ ꯒꯦꯒꯔꯤꯟ ꯀꯣꯁꯃꯣꯅꯣꯠ ꯇ꯭ꯔꯦꯅꯤꯡ ꯁꯦꯟꯇꯔꯗ ꯊꯥ 19 ꯁꯨꯟꯗ꯭ꯔꯪꯗ ꯆꯠꯅꯕꯒꯤꯗꯃꯛ ꯇ꯭ꯔꯦꯅꯤꯡ ꯇꯧꯈꯤ꯫ ꯏꯪ 1994ꯒꯤ ꯑꯦꯄ꯭ꯔꯤꯜ 3ꯗ ꯔꯥꯀꯦꯁ ꯁꯔꯃ ꯑꯃꯗꯤ ꯃꯇꯝꯗꯨꯒꯤ USSRꯒꯤ ꯀꯣꯁꯃꯣꯅꯣꯠ ꯌꯨꯔꯤ ꯃꯥꯂꯤꯁꯦꯞ ꯑꯃꯗꯤ ꯒꯦꯅꯦꯗꯤ ꯁ꯭ꯇ꯭ꯔꯦꯀꯂꯣꯐꯀ ꯂꯣꯏꯅꯅ ꯏꯟꯗꯣ ꯁꯣꯚꯤꯌꯦꯠ ꯖꯣꯏꯟꯠ ꯁ꯭ꯄꯦꯁ ꯃꯤꯁꯟꯒꯤꯗꯃꯛ ꯈꯣꯡꯁꯥꯟꯈꯤ꯫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ꯁꯨꯟꯗ꯭ꯔꯪꯗ ꯂꯩꯔꯤꯕ ꯁꯥꯂꯨꯠ 7 ꯁ꯭ꯄꯦꯁ ꯁ꯭ꯇꯦꯁꯟꯗ ꯅꯨꯃꯤꯠ 8ꯅꯤ ꯕꯤꯒ꯭ꯌꯥꯟꯒꯤ ꯑꯣꯏꯕ ꯊꯤꯖꯤꯟ ꯍꯨꯝꯖꯤꯟꯕꯒꯤ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 ꯇꯧꯈꯤ꯫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ꯊꯪꯗꯃꯛ ꯇꯥꯕꯤꯔꯁꯤ ꯕꯦꯝꯕ ꯕꯦꯝ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ꯄꯤ. ꯄ꯭ꯔꯐꯨꯜꯂꯣꯅ ꯁꯩꯔꯦꯡꯕ, ꯁꯣꯔꯤ ꯁꯦꯟ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ꯁꯩꯁꯛꯂꯤꯕꯤ ꯄ꯭ꯔꯦꯝꯂꯇꯥ꯫

0: ꯗꯛ ꯋꯤꯠ ꯁꯤꯡꯁꯦ
1: ꯍꯣꯏ
0: ꯃꯁꯤ ꯏꯁꯤꯡ ꯂꯩꯍꯟꯗ꯭ꯔꯕ ꯉꯝꯃꯒꯗꯤ ꯂꯩꯃꯥꯏꯗ ꯅꯞꯄꯒ ꯂꯩꯕ ꯀꯥꯟ ꯅꯞꯄꯒ ꯂꯩꯕꯒꯤ ꯇꯟꯖꯥꯗꯣ ꯑꯗꯨꯒꯤ ꯐꯤꯕꯝꯗ ꯂꯩꯔꯒꯗꯤ ꯇꯨ ꯐꯣꯔꯇꯤ ꯁꯤꯡꯁꯤꯅ ꯑꯗꯨꯝ ꯀꯥꯞꯄꯗ ꯁꯤ ꯑꯗꯨꯒ ꯏꯁꯤꯡꯗ ꯇꯥꯎꯔ ꯂꯩꯕꯗꯗꯤ ꯏꯔꯥꯛꯃꯛ ꯇꯨ ꯐꯣꯔꯇꯤꯅ ꯀꯥꯞꯄꯗ ꯁꯤꯌꯨ ꯌꯥꯗꯦ ꯑꯗꯨꯅ ꯌꯥꯔꯤꯕꯃꯈꯩꯗꯤ ꯃꯣꯏꯗꯤ ꯑꯩꯈꯣꯏ ꯈꯣꯟꯇꯣꯛꯄꯤꯔꯒ ꯂꯧꯊꯣꯛꯄꯤꯕ ꯅꯠꯇ꯭ꯔꯒꯗꯤ ꯑꯗꯨꯝ
1: ꯍꯣꯏ
0: ꯎꯄꯥꯏ
1: ꯄꯣꯂꯥꯡꯒꯨꯝꯕꯅ
0: ꯂꯩꯇꯦ
1: ꯀꯣꯠꯊꯣꯛꯄꯤꯕꯁꯦ
0: ꯍꯣꯏ ꯍꯣꯏ ꯑꯗꯨ ꯅꯠꯇ꯭ꯔꯒꯗꯤ ꯎꯄꯥꯏ ꯂꯩꯇꯦ
1: ꯍꯣꯏ ꯍꯣꯏ ꯑꯗꯣ ꯑꯩꯈꯣꯏ ꯑꯇꯣꯞꯄ ꯐꯣꯟ ꯀꯣꯜꯁꯤ ꯁꯨꯝ
0: ꯉꯥꯏꯕ
1: ꯑꯣꯏꯅ
0: ꯍꯣꯏ
1: ꯉꯁꯥꯏꯒꯤ ꯐꯧ ꯄꯥꯝꯕꯤꯅ ꯑꯩꯈꯣꯏ ꯅꯧꯔꯤꯉꯩꯗ
0: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ꯄꯥꯏꯈꯠꯄ ꯌꯥꯕ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ꯀꯥꯡꯂꯣꯟꯁꯤꯡꯁꯦ
1: ꯍꯣꯏ ꯍꯣꯏ ꯑꯗꯨꯁꯨ ꯈꯤꯇꯪ ꯉꯁꯥꯏ ꯑꯦꯕꯥꯇꯤꯛꯇꯤ ꯄꯟꯕꯤꯈ꯭ꯔꯦ ꯗꯥꯗꯥ ꯑꯇꯣꯞꯄ ꯑꯍꯤꯡꯕ ꯖꯤꯕꯅ ꯄꯤꯕ
0: ꯍꯣꯏ ꯍꯣꯏ
1: ꯆꯩꯊꯦꯡꯁꯤꯡꯁꯦ ꯁꯤꯗꯩꯁꯤꯗ ꯀꯔꯤ ꯀꯔꯤꯅ ꯅꯣꯡꯃ ꯑꯩꯈꯣꯏꯗ ꯆꯩꯊꯦꯡ ꯄꯤꯗꯣꯏꯁꯦ ꯑꯗꯨꯁꯨ ꯈꯪꯖꯅꯤꯡꯉꯤ
0: ꯍꯣꯏ ꯍꯣꯏ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ꯒꯤ ꯀꯩꯅꯣꯁꯦ ꯕꯥꯏꯑꯣꯇꯤꯛ ꯑꯣꯏꯕꯁꯤꯡꯁꯤꯗ ꯄꯤꯒꯗꯣꯔꯤꯁꯤ ꯀꯅꯥ ꯀꯅꯥ ꯂꯥꯛꯀꯦ ꯍꯥꯏꯀꯥꯟꯗ ꯅꯥꯄꯤꯁꯤꯃ ꯏꯍꯥꯟ ꯍꯥꯟꯕꯗ ꯅꯝꯕꯔ ꯋꯥꯟ ꯑꯣꯏꯗꯣꯔꯕꯅꯤ
1: ꯍꯣꯏ ꯍꯣꯏ
0: ꯑꯗꯨꯒ ꯅꯥꯄꯤꯁꯤꯅ ꯄꯣꯠꯊꯣꯛꯇ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ꯅ ꯍꯟꯊꯍꯜꯂꯤ ꯀꯣ ꯑꯗꯨꯗꯒꯤꯗꯤ ꯇꯤꯟꯁꯤꯡ ꯀꯣ ꯑꯗꯨꯗꯒꯤꯗꯤ ꯑꯩꯈꯣꯏꯒꯤ ꯀꯩꯅꯣꯁꯤꯡ ꯀꯣꯛꯐꯥꯏ ꯃꯈꯜꯁꯤꯡ ꯕꯦꯛꯇꯔꯤꯌꯥꯒꯤ ꯃꯈꯜꯁꯤꯡ
1: ꯍꯣꯏ
0: ꯑꯗꯨꯒ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ꯐꯪꯒ ꯀꯣꯛꯐꯥꯏ ꯌꯥꯎꯈ꯭ꯔꯦꯀꯣ
1: ꯍꯣꯏ
0: ꯑꯗꯨꯒ ꯅꯦꯃꯥꯇꯣꯠꯁꯤꯡ ꯑꯗꯨꯒ ꯚꯥꯏꯔꯁꯅꯆꯤꯡꯕꯁꯤꯡꯁꯦ ꯃ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ꯁꯤꯡꯁꯤꯅꯁꯨ ꯃꯈꯣꯏꯗ ꯆꯩꯊꯦꯡꯁꯤ ꯌꯥꯝꯅ ꯄꯤ
1: ꯑꯗ ꯑꯩꯈꯣꯏꯅ ꯁꯤꯖꯤꯟꯅꯔꯤꯕ ꯍꯥꯔ ꯐꯔꯇꯤꯂꯥꯏꯖꯔꯁꯤꯡꯁꯦ
0: ꯍꯣꯏ ꯍꯣꯏ
1: ꯁꯤꯒꯨꯝꯕꯁꯤꯅꯗꯤ ꯃꯣꯏꯗ ꯆꯩꯊꯦꯡꯁꯤ ꯐꯪ ꯐꯪꯗꯦꯅ ꯈꯟꯕꯤꯕ꯭ꯔꯥ?
0: ꯀꯩꯅꯣꯅꯤ ꯐꯔꯇꯤꯂꯥꯏꯖꯔ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ꯒꯤ ꯔꯥꯏꯠ ꯗꯣꯁꯇ ꯄꯤꯔꯒꯗꯤ ꯄꯤꯗ꯭ꯔꯒꯗꯤ ꯍꯥꯏꯔꯤꯕꯁꯤꯡ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ꯃꯈꯣꯏꯗ ꯑꯋꯥꯕ ꯆꯩꯊꯦꯡ ꯄꯤꯕꯗꯅ ꯃꯣꯏꯁꯦ ꯀꯃꯥꯏ ꯇꯧꯒꯗꯒꯦ ꯍꯥꯏꯀꯥꯟꯁꯤꯗ ꯃꯥꯒꯤ ꯆꯞ ꯆꯥꯕ ꯇꯥꯏꯝ ꯄꯤꯔꯤꯌꯣꯠꯁꯤꯒꯤ ꯃꯅꯨꯡꯗ ꯃꯥꯒꯤ ꯀꯩꯅꯣꯁꯦ ꯃꯄꯨꯡ ꯐꯥꯕꯁꯤ ꯉꯝꯗꯗꯅ ꯁꯣꯟꯊꯍꯟꯕꯅꯆꯤꯡꯕꯁꯤꯡꯁꯤ ꯍꯦꯛ ꯍꯦꯛ ꯊꯦꯡꯅꯩ ꯑꯗꯨꯅ ꯐꯔꯇꯤꯂꯥꯏꯖꯔꯁꯤ ꯑꯩꯈꯣꯏꯅ ꯀꯩꯗꯧꯒꯗꯒꯦ ꯍꯥꯏꯀꯥꯟꯗ ꯔꯥꯏꯠ ꯆꯣꯏꯁ ꯍꯥꯏꯕꯗꯤ
1: ꯃꯇꯝ
0: ꯃꯈꯜꯗꯣ
1: ꯆꯥꯅ
0: ꯃꯇꯝ
1: ꯍꯣꯏ
0: ꯃꯈꯜꯗꯣ ꯆꯨꯝꯅ ꯈꯟꯕꯤꯕ ꯑꯗꯨꯒ ꯃꯥꯒꯤ
1: ꯆꯥꯡ
0: ꯆꯥꯡ
1: ꯆꯥꯅ ꯍꯥꯞꯄꯤꯕ
0: ꯗꯣ ꯆꯥꯅ ꯑꯗꯒꯤ ꯍꯥꯞꯄꯒꯤ ꯃꯇꯝ ꯆꯥꯕꯤꯕ ꯑꯗꯨꯒ ꯍꯥꯞꯄꯒꯤ ꯃꯑꯣꯡ ꯆꯨꯝꯕꯅꯆꯤꯡꯕꯁꯤꯡꯁꯦ
1: ꯍꯣꯏ
0: ꯃꯁꯤ ꯄꯥꯏꯈꯠꯄꯤꯕ ꯇꯉꯥꯏꯐꯗꯦꯅ ꯊꯝꯖꯒꯦ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ꯐꯣꯟ ꯀꯣꯜ ꯑꯝꯇꯪ ꯑꯃꯨꯛꯂꯛ ꯈꯨꯠꯆꯒꯦ ꯍꯜꯂꯣ
2: ꯍꯜꯂꯣ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ꯗꯥꯝ
1: ꯒꯨꯗ ꯏꯚꯤꯅꯤꯡ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ꯍꯥꯏꯕꯤꯌꯨ
2: ꯀꯣꯜ ꯇꯧꯖꯔꯤꯕ ꯑꯩꯍꯥꯛ ꯀꯩꯔꯛꯇꯒꯤ ꯊꯣꯉꯥꯝꯂꯕꯗꯤ ꯀꯧꯖꯩ ꯃꯦꯗꯥꯝ
1: ꯍꯣꯏ ꯍꯣꯏ ꯑꯣꯖꯥꯅꯕꯗꯤ ꯇꯔꯥꯝ ꯅꯣꯛꯆꯔꯤ ꯍꯜꯂꯣ ꯈꯨꯡꯒꯪꯅ ꯀꯔꯤ ꯍꯥꯏꯕꯤꯅꯤꯡꯉꯤ ꯀꯔꯤ ꯈꯪꯕꯤꯅꯤꯡꯉꯤ ꯇꯥꯛꯄꯤꯌꯨ
2: ꯃꯦꯗꯥꯝ ꯑꯩꯅ ꯂꯦꯡꯁꯤꯟꯕꯤꯔꯤꯕ ꯁꯥꯗꯒꯤ ꯈꯪꯖꯅꯤꯡꯕ ꯑꯃꯅ
1: ꯍꯣꯏ
2: ꯃꯦꯗꯥꯝ ꯑꯩꯈꯣꯏꯒꯤ ꯁꯥꯗ ꯂꯥꯛꯆꯔꯒ ꯑꯩꯈꯣꯏꯒꯤ ꯊꯥꯎꯒꯤ ꯑꯩꯈꯣꯏꯒꯤ ꯆꯥꯊꯣꯛ ꯍꯦꯟꯒꯠꯂꯕ ꯍꯥꯏꯕ ꯇꯥꯔꯦ ꯑꯩꯈꯣꯏꯒꯤ ꯃꯥꯏꯀ꯭ꯔꯣ ꯅ꯭ꯌꯨꯇ꯭ꯔꯦꯟ ꯍꯥꯏꯕ ꯃꯥꯜꯂꯦ ꯃꯁꯤ ꯑꯩꯅ ꯍꯥꯏꯕꯗꯗꯤ ꯈꯤꯇꯪ ꯂꯩꯖꯦ
1: ꯍꯣꯏ ꯍꯣꯏ ꯍꯣꯏ
2: ꯈꯤꯇꯪ ꯍꯥꯏꯕꯗ ꯋꯥꯖꯔꯦꯕ ꯑꯗꯨ ꯃ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ꯞꯇꯒꯤ ꯑꯩꯈꯣꯏꯒꯤ ꯑꯁꯤ ꯄꯥꯎ ꯑꯃ ꯄꯥꯖꯕ ꯑꯗꯨ ꯃꯁꯤ ꯑꯩꯈꯣꯏꯒꯤ ꯊꯧ ꯍꯨꯟꯕ ꯅꯠꯇ꯭ꯔꯒ ꯂꯤꯡꯕꯗꯒꯤꯅ ꯅꯨꯃꯤꯠ ꯀꯌꯥꯅꯤꯒꯤ ꯃꯅꯨꯡꯗ ꯀꯥꯞꯀꯗꯕꯒꯦ ꯁꯥꯔ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ꯊꯧꯒꯤ ꯃꯄꯨꯟꯁꯤꯗ ꯇꯥꯡꯀꯛ ꯀꯌꯥ ꯊꯣꯛꯅ ꯀꯥꯞꯄ ꯌꯥꯕꯒꯦ ꯑꯗꯨ ꯃꯁꯤꯅ ꯑꯩꯈꯣꯏꯒꯤ ꯁꯪꯒꯝ ꯅꯠꯇ꯭ꯔꯒ ꯂꯩꯕꯥꯛꯇ ꯀꯥꯞꯄꯒꯤ ꯗꯣꯁꯁꯤ ꯃꯇꯝꯗ ꯁꯥꯗꯒꯤ ꯈꯔ ꯇꯥꯖꯒꯦ ꯁꯥꯔ
1: ꯑꯗꯣ ꯑꯣꯖꯥꯅ ꯍꯧꯖꯤꯛ ꯇꯥꯛꯄꯤꯔꯛꯏꯕ ꯑꯩꯈꯣꯏꯒꯤ ꯍꯤꯗꯥꯛꯀꯤ ꯃꯃꯤꯡꯁꯦ ꯑꯣꯖꯥꯗ ꯈꯤꯇꯪ ꯀꯟꯐ꯭ꯌꯨꯖꯟ ꯂꯩꯔꯒꯁꯨ
0: ꯌꯥꯔꯒꯗꯤ ꯃꯥꯏꯀ꯭ꯔꯣ ꯅ꯭ꯌꯨꯇ꯭ꯔꯦꯟ ꯍꯥꯏꯕꯅꯤ ꯃꯥꯏꯀ꯭ꯔꯣꯗꯤ ꯑꯄꯤꯛꯄꯗꯣ ꯅ꯭ꯌꯨꯇ꯭ꯔꯦꯟ ꯍꯥꯏꯔꯒ
1: ꯃꯆꯤꯟꯖꯥꯛ
0: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ꯄꯥꯝꯕꯤꯗ ꯄꯤꯔꯤꯕ ꯄꯥꯝꯕꯤꯒꯤ ꯃꯆꯤꯟꯖꯥꯛꯁꯤ ꯃꯈꯜ ꯇꯔꯥꯒ ꯇꯔꯨꯛ ꯇꯉꯥꯏ ꯐꯗꯅ ꯆꯪꯕꯁꯦꯀꯣ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ꯒ ꯅꯤꯄꯥꯜꯁꯤꯅ ꯑꯩꯈꯣꯏꯒꯤ ꯄꯤꯗ꯭ꯔꯁꯨ ꯌꯥꯕ ꯃꯈꯜ ꯑꯅꯤꯍꯨꯝ ꯑꯃ ꯂꯩꯔꯀꯥꯟꯗꯨꯗ ꯇꯔꯥꯒ ꯅꯤꯄꯥꯜꯅ ꯍꯥꯏꯕꯅꯤ ꯇꯔꯥꯒ ꯇꯔꯨꯛꯁꯤꯒꯤ ꯃꯅꯨ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ꯅꯨꯡꯁꯤꯠ ꯑꯃꯁꯨꯡ ꯏꯁꯤꯡꯗꯒꯤ ꯂꯦꯝꯅ ꯐꯪꯕ ꯀꯥꯔꯕꯣꯟ ꯑꯣꯛꯁꯤꯖꯦꯟ ꯍꯥꯏꯗ꯭ꯔꯣꯖꯦꯟ ꯍꯥꯏꯗꯅ ꯂꯩ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ꯅꯥꯏꯇ꯭ꯔꯣꯖꯦꯟ ꯐꯣꯁꯐꯔꯁ ꯄꯣꯇꯥꯁ ꯍꯥꯏꯗꯅ ꯃꯔꯨꯑꯣꯏꯕ ꯑꯗꯨꯒ ꯃꯗꯨꯅꯃꯨꯛ ꯀꯔꯤ ꯀꯧꯔꯦ ꯃꯦꯀ꯭ꯔꯣ ꯅ꯭ꯌꯨꯇ꯭ꯔꯦꯟ ꯍꯥꯏꯗꯅ ꯒ꯭ꯔꯨꯞ ꯑꯃ ꯂꯩꯈ꯭ꯔꯦ ꯑꯗꯨꯒꯤꯁꯤꯡꯗꯨ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ꯅꯤ ꯃꯥꯏꯀ꯭ꯔꯣ ꯅ꯭ꯌꯨꯇ꯭ꯔꯦꯟ ꯍꯥꯏꯔꯤꯁꯤꯡꯁꯦ ꯃꯁꯤ ꯃꯃꯥꯡꯉꯩꯗꯗꯤ ꯄꯥꯝꯕꯤꯅ ꯆꯥꯡ ꯌꯥꯝꯗꯅ ꯗꯔꯀꯥꯔ ꯂꯩꯕꯅꯤꯅ ꯑꯩꯈꯣꯏꯒꯤ ꯂꯧꯐꯝꯗꯒꯤ ꯌꯥꯎꯖꯔꯤꯕꯁꯤꯅ ꯑꯗꯨꯝ ꯀꯣꯟꯅꯖꯔꯝꯕ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ꯂꯦꯞꯇꯅ ꯂꯧ ꯎꯔꯛꯄ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ꯏ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ꯍꯥꯞꯆꯤꯟꯕꯗꯤ ꯌꯥꯎꯗꯕ ꯁꯟꯊꯤ ꯁꯟꯌꯨꯡꯒꯤ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ꯂꯧꯐꯝꯗ ꯍꯥꯞꯄꯒꯤ ꯊꯕꯛꯁꯤ ꯇꯣꯛꯂꯛꯄ ꯑꯗꯨꯒ ꯑꯃꯨꯛ ꯑꯩꯈꯣꯏꯅ ꯊꯥꯔꯤꯕ ꯃꯍꯩ ꯃꯔꯣꯡꯁꯤꯡꯁꯤ ꯑꯃꯨꯛ ꯄꯠꯊꯍꯟꯗꯅ ꯀꯝꯄꯣꯁꯀꯨꯝꯕ ꯁꯦꯝꯃꯒ ꯂꯧꯐꯝꯗ ꯍꯥꯞꯆꯤꯟꯕꯒꯤ ꯊꯕꯛꯁꯤꯁꯨ ꯂꯦꯞꯄꯛꯄ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ꯑꯩꯈꯣꯏꯒꯤ ꯂꯧꯐꯝꯁꯤꯡꯁꯤ ꯃꯥꯏꯀ꯭ꯔꯣ ꯅ꯭ꯌꯨꯇ꯭ꯔꯦꯟ ꯍꯟꯊꯕꯒꯤ ꯄꯣꯠꯁꯤ ꯂꯥꯛꯑꯦꯕ ꯍꯧꯖꯤꯛꯁꯤ
1: ꯍꯣꯏ
0: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ꯄꯤꯕꯀꯥꯟꯗ ꯄꯥꯝꯕꯤꯒꯤ ꯄꯣꯠꯊꯣꯛꯁꯤ ꯍꯦꯟꯒꯠꯂꯤ ꯍꯥꯏꯕꯁꯤ ꯀꯟꯐꯥꯝ ꯑꯣꯏꯔꯕ ꯑꯗꯨꯒ ꯏꯟꯗꯤꯌꯥꯒꯤ ꯃꯐꯝ ꯑꯌꯥꯝꯕꯗꯁꯨ ꯍꯥꯏꯔꯤꯕ ꯃꯥꯏꯀ꯭ꯔꯣ ꯅ꯭ꯌꯨꯇ꯭ꯔꯦꯟ ꯃꯈꯜ ꯈꯔꯗꯤ ꯌꯥꯝ ꯄꯥꯛꯁꯟꯅ ꯗꯤꯐꯤꯁꯦꯟꯁꯤ ꯑꯣꯏꯕꯒꯤ ꯔꯤꯄꯣꯔꯠꯁꯤ ꯂꯩꯔꯕ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ꯍꯧꯖꯤꯛꯇꯤ ꯐꯥꯎꯗ

0: ꯁꯨꯝ ꯑꯩꯈꯣꯏ ꯅ꯭ꯌꯨꯇ꯭ꯔꯦꯟꯁꯤ ꯍꯥꯞꯄꯒꯤ ꯇꯉꯥꯏ ꯐꯗꯕ ꯂꯩꯔꯦ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ꯂꯧꯐꯝꯁꯤꯡꯁꯤꯗ ꯍꯧꯖꯤꯛ ꯂꯩꯕꯥꯛꯇ ꯍꯥꯏꯔꯤꯕ ꯃꯥꯏꯀ꯭ꯔꯣ ꯅ꯭ꯌꯨꯇ꯭ꯔꯦꯟꯁꯤꯡꯁꯤ ꯍꯥꯞꯄꯃꯛ ꯅꯠꯇ꯭ꯔꯁꯨ ꯐꯣꯂꯦꯌꯔ ꯁ꯭ꯄ꯭ꯔꯦ ꯑꯣꯏꯅ ꯄꯤꯕ ꯌꯥꯕꯁꯤꯡꯁꯤꯒꯤ ꯃꯅꯨꯡꯗ ꯑꯩꯈꯣꯏꯅ ꯁꯤꯖꯤꯟꯅꯕ ꯌꯥ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ꯀꯥꯟꯁꯤꯗ ꯒ꯭ꯔꯣꯠ ꯄ꯭ꯔꯃꯣꯇꯔꯒ ꯃꯥꯏꯀ꯭ꯔꯣ ꯅ꯭ꯌꯨꯇ꯭ꯔꯦꯟꯒ ꯄꯨꯜꯂꯒ ꯂꯥꯛꯄ ꯃꯈꯜ ꯈꯔ ꯂꯩ ꯃꯗꯨꯁꯤꯡꯗꯨꯒꯤ ꯃꯅꯨꯡꯗ ꯑꯩꯈꯣꯏꯅ ꯁꯤꯖꯤꯟꯅꯕ ꯌꯥ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ꯀꯥꯟꯗ ꯃꯥꯏꯀ꯭ꯔꯣ ꯃꯦꯛ ꯍꯥꯏꯕꯁꯦ ꯁꯤꯃ ꯑꯩꯈꯣꯏꯒꯤ ꯒ꯭ꯔꯣꯠ ꯄ꯭ꯔꯃꯣꯇꯔꯗ ꯌꯨꯃꯤꯛ ꯑꯦꯁꯤꯗ, ꯐ꯭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ꯃꯤꯅꯣ ꯑꯦꯁꯤꯗ ꯍꯥꯏꯕꯁꯤ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ꯀ꯭ꯔꯣ ꯅ꯭ꯌꯨꯇ꯭ꯔꯦꯟꯁꯤꯡꯒ ꯄꯨꯜꯂꯒ ꯂꯥꯛꯄ ꯃꯣꯏꯁꯦ ꯑꯩꯈꯣꯏꯒꯤ ꯐꯧꯁꯤꯅ ꯀꯩꯅꯣ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ꯒꯤ ꯅꯨꯃꯤꯠ 25ꯗꯒꯤ 30ꯅꯤ ꯁꯨꯕꯀꯣ ꯁ꯭ꯋꯥꯏꯒꯤ ꯃꯇꯝꯗꯒꯤ ꯑꯗꯨꯝ ꯄꯤꯕ ꯌꯥꯔꯦ ꯑꯗꯨ ꯄꯤ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ꯈꯥ ꯇꯥꯔꯛꯄꯗꯗꯤ ꯀꯩꯗꯧꯒꯗꯒꯦ ꯍꯥꯏ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ꯃꯥꯏꯀ꯭ꯔꯣ ꯅ꯭ꯌꯨꯇ꯭ꯔꯦꯟ ꯐꯣꯔ ꯄꯦꯗꯤ ꯄꯦꯗꯤꯒꯤꯗꯃꯛꯇ ꯑꯈꯟꯅꯅ ꯂꯥꯛꯄ ꯃꯥꯏꯀ꯭ꯔꯣ ꯅ꯭ꯌꯨꯇ꯭ꯔꯦꯟꯁꯤꯡ ꯂꯥꯛꯑꯦꯕꯀꯣ ꯄꯦꯗꯤ ꯁ꯭ꯄꯤꯁꯦꯜ ꯀꯒ ꯍꯥꯏꯅꯁꯨ ꯂꯩꯀꯣ ꯃꯣꯏꯗꯨ ꯄꯤꯕꯤꯕ ꯐꯧꯒꯤ ꯃꯇꯝꯒꯤ ꯃꯅꯨꯡꯗ ꯐꯧꯅ ꯑꯩꯈꯣꯏꯒꯤ ꯃꯔꯨ ꯍꯥꯏꯊꯗ꯭ꯔꯤꯉꯩ ꯐꯧꯒꯤ ꯃꯃꯥꯡꯗ ꯌꯥꯝꯗ꯭ꯔꯕꯗ ꯑꯅꯤꯔꯛꯇꯤ ꯄꯤꯕꯤꯕ ꯀꯥꯟꯅꯒꯅꯤ ꯍꯥꯏꯗꯅ ꯊꯝꯖꯒꯦ ꯑꯗꯨ
1: ꯍꯥꯏꯕꯤꯌꯨ
0: ꯍꯥꯏꯕꯤꯌꯨ
1: ꯑꯗꯨꯒ ꯃꯁꯤ ꯀꯌꯥ ꯌꯥꯝꯅ ꯀꯔꯝꯕ ꯀꯥꯟꯗ ꯑꯗꯨꯒ ꯀꯌꯥꯝ ꯌꯥꯝꯅ ꯇꯣꯏꯅ ꯍꯥꯞꯀꯗꯒꯦ ꯍꯥꯏꯅ ꯃꯥꯏꯀ꯭꯯�ꯣ ꯅ꯭ꯌꯨꯇ꯭ꯔꯤꯌꯦꯟꯁꯦ ꯁꯤꯃꯁꯨ ꯍꯪꯕꯤꯔꯛꯄ
0: ꯍꯣꯏ ꯍꯣꯏ ꯃꯥꯏꯀ꯭ꯔꯣ ꯅ꯭ꯌꯨꯇ꯭ꯔꯤꯌꯦꯟꯁꯦ ꯑꯗꯨꯅꯤ ꯑꯩꯅ ꯉꯁꯥꯏꯒꯤ ꯐꯧꯒꯤ ꯄꯨꯟꯁꯤꯒꯤ ꯃꯇꯝꯁꯤꯒꯤ ꯃꯅꯨꯡꯁꯤꯗ ꯌꯥꯝꯗ꯭ꯔꯕꯗ ꯑꯅꯤꯔꯛ ꯀꯨꯝꯕꯗꯤ ꯀꯩꯗꯧꯒꯗꯒꯦ ꯍꯥꯏꯀꯥꯟꯗ ꯃꯥꯁꯤ ꯁꯤꯖꯤꯟꯅꯕ ꯄꯤꯕꯤꯕ ꯀꯥꯟꯅꯩ ꯑꯗꯨꯒ ꯄꯤꯕꯤꯒꯗꯕ ꯆꯥꯡꯁꯤꯅ ꯉꯁꯥꯏꯒꯤ ꯑꯩꯅ ꯍꯥꯏꯖꯈ꯭ꯔꯤꯕ ꯉꯁꯥꯏꯒꯤ ꯐꯧꯒꯤꯗꯃꯛꯇ ꯑꯇꯝꯅꯅ ꯂꯥꯛꯄ ꯄꯦꯗꯤ ꯁ꯭ꯄꯤꯁꯦꯜꯒꯨꯝꯕ ꯃꯈꯜꯒꯤ ꯐꯧꯁꯤꯡ ꯀꯩꯅꯣ ꯃꯥꯏꯀ꯭ꯔꯣ ꯅ꯭ꯌꯨꯇ꯭ꯔꯦꯟꯁꯤꯡꯁꯤ ꯄꯤꯒꯦ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ꯒ꯭ꯔꯥꯝ 50 ꯏꯁꯤꯡ ꯂꯤꯇꯔ 50 ꯌꯥꯜꯂꯦ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ꯒꯤ 250 ꯒ꯭ꯔꯥꯝꯁꯤꯅ ꯂꯧꯁꯪ ꯑꯃꯗ ꯀꯥꯞꯄꯤꯕ ꯑꯗꯨꯅ ꯐꯧꯅ ꯃꯆꯥ ꯅꯤꯡꯊꯤꯅ ꯄꯣꯛꯄ ꯍꯧꯔꯛꯄꯗꯒꯤꯅ ꯂꯩ ꯁꯥꯠꯇ꯭ꯔꯤꯉꯩ ꯐꯧꯒꯤ ꯃꯅꯨꯡꯁꯤꯗ ꯑꯅꯤꯔꯛ ꯀꯨꯝꯕꯗꯒꯤ ꯇꯥꯗꯅ ꯄꯤꯕꯤꯕ ꯃꯇꯝꯗ ꯄꯣꯠꯊꯣꯛ ꯍꯦꯟꯒꯠꯀꯅꯤ ꯍꯥꯏꯗꯅ ꯊꯝꯖꯒꯦ
1: ꯑꯗ ꯃꯔꯛ ꯊꯠꯆꯔꯒ ꯉꯁꯥꯏꯒꯤ ꯃꯈꯥ ꯇꯥꯔꯛꯄ ꯑꯣꯏꯅ ꯈꯪꯖꯅꯤꯡꯉꯤꯁꯤ ꯑꯩꯈꯣꯏ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ꯒꯨꯝꯕ ꯑꯍꯤꯡꯕ ꯖꯤ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ꯁꯥꯅ ꯑꯏꯪ ꯑꯁꯥ ꯍꯣꯡꯉꯛꯄ ꯁꯤꯒꯨꯝꯕꯁꯤꯡꯁꯤꯅ ꯐꯧ ꯄꯥꯝꯕꯤꯁꯤꯡꯁꯤꯗ ꯆꯩꯅꯥ ꯆꯩꯊꯦꯡ ꯀꯌꯥ ꯑꯃ ꯄꯤ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ꯑꯦꯛꯁꯄꯔꯠꯅꯁꯨ ꯇꯥꯛꯄꯤꯈ꯭ꯔꯦ ꯑꯗ ꯁꯤꯒꯨꯝꯕꯁꯤꯡꯁꯤꯗꯒꯤ ꯉꯥꯛꯊꯣꯛ ꯀꯟꯊꯣꯛꯆꯕ ꯑꯣꯏꯅ ꯑꯗꯨꯒ ꯍꯧꯖꯤꯛꯁꯤꯁꯨ ꯑꯩꯈꯣꯏꯒꯤ ꯏꯔꯝꯗꯝ ꯃꯅꯤꯄꯨꯔꯁꯤꯗ ꯂꯧꯎ ꯁꯤꯡꯎꯕꯒꯤ ꯊꯕꯛꯁꯤ ꯂꯧ ꯄꯥꯟꯗꯅ ꯆꯪꯁꯤꯟꯅꯔꯛꯄꯁꯤ ꯑꯩꯈꯣꯏ ꯃꯃꯥꯡꯗ ꯏꯁꯤꯡ ꯂꯩꯇꯕꯒꯤ ꯑꯋꯥꯕ ꯀꯌꯥ ꯑꯃ ꯊꯦꯡ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ꯍꯧꯖꯤꯛꯁꯤ ꯑꯃꯨꯛ ꯉꯁꯤ 10ꯅꯤ 5ꯅꯤ ꯁ꯭ꯋꯥꯏꯁꯤꯗ ꯅꯣꯡꯁꯤ ꯀꯟꯅ ꯂꯦꯞꯇꯅ ꯆꯨꯔꯛꯄꯁꯤꯅ ꯑꯃꯨꯛ ꯈꯔ ꯏꯁꯤꯡꯒꯤ ꯏꯆꯥꯎꯒꯤ ꯐꯤꯕꯝꯁꯦ ꯑꯃꯨꯛ ꯈꯔ ꯃꯈꯩ ꯃꯥꯌꯣꯛꯅꯩ ꯍꯥꯏꯖꯔꯤꯕ ꯑꯗꯨꯅ ꯃꯇꯥꯡꯁꯤꯗ ꯑꯦꯛꯁꯄꯔꯠꯀꯤ ꯃꯥꯏꯀꯩꯗꯒꯤ ꯂꯝꯗꯝꯁꯤꯗ ꯂꯩꯕꯤꯔꯤꯕ ꯂꯧꯃꯤ ꯆꯤꯂꯤꯅꯥꯎꯁꯤꯡꯁꯤꯗ ꯀꯔꯤ ꯍꯥꯏꯕꯤꯅꯤꯡꯉꯤ ꯇꯦꯟꯇꯛꯅ ꯈꯤꯇꯪ ꯊꯝꯕꯤꯌꯨ
0: ꯑꯣꯀꯦ ꯍꯧꯖꯤꯛ ꯂꯩꯔꯤꯕ ꯐꯤꯕꯝ ꯑ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ꯗꯧꯒꯗꯒꯦ ꯍꯥꯏꯀꯥꯟꯁꯤꯗ ꯄꯥꯝꯕꯤꯒꯤ ꯃꯆꯤꯟꯖꯥꯛꯁꯤ ꯃꯇꯝ ꯆꯥꯅ ꯃꯇꯤꯛ ꯆꯥꯅ ꯄꯤꯕꯤꯔꯣ ꯃꯇꯝ ꯉꯥꯏꯕꯤꯔꯒꯅꯨ ꯑꯗꯨꯗꯨꯒ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ꯀꯩꯅꯣꯁꯦ ꯀꯔꯤ ꯀꯔꯤ ꯀꯔꯤ ꯃꯆꯤꯟꯖꯥꯛꯁꯤ ꯄꯤꯕꯤꯕꯒ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ꯂꯍꯣꯟꯁꯤꯡ ꯁꯦꯝꯕꯒꯤ ꯈꯨꯗꯣꯡꯆꯥꯗꯕ ꯂꯩꯔꯒꯗꯤ ꯗꯦꯄꯣꯛꯅꯆꯤꯡꯕꯒꯨꯝꯕ ꯂꯍꯣꯟ ꯁꯦꯝꯃꯒ ꯂꯤꯡꯁꯤꯟꯕ ꯌꯥꯅꯔꯕꯒꯤ ꯃꯑꯣꯡꯁꯤ ꯇꯧꯁꯤ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ꯖꯒꯦ
1: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ꯉꯁꯤ ꯊꯥꯁꯤꯒꯤ ꯑꯔꯣꯏꯕ ꯊꯥꯡꯖ ꯑꯣꯏꯕꯅ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ꯕ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ꯍꯜꯂꯣ ꯈꯨꯡꯒꯪ ꯃꯇꯥꯡ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ꯉꯁꯤ ꯃꯌꯥꯝꯅ ꯇꯦꯂꯤꯐꯣꯟꯒꯤ ꯈꯨꯠꯊꯥꯡꯗ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ꯈꯤꯕ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 ꯊꯧꯕꯥꯜꯒꯤ ꯐꯥꯔꯝ ꯃꯦꯅꯦꯖꯔ ꯑꯣꯏ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ꯋꯥꯏꯈꯣꯝ ꯖꯤꯇꯦꯟ ꯁꯤꯡꯕꯨ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ꯃꯥꯏꯀꯩꯗꯒꯤ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ꯐꯣꯟ ꯇꯧꯕꯤꯔꯛꯇꯨꯅ ꯊꯧꯔꯝ ꯃꯄꯨꯡ ꯐꯥꯍꯟꯈꯤꯕ ꯄꯨꯝꯅꯃꯛꯄꯨꯁꯨ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ꯒ ꯉꯁꯤꯒꯤꯗꯤ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ꯇꯒꯤ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ꯀꯥꯏꯅ ꯌꯥꯊꯪꯅꯤꯖꯔꯤ ꯄꯤꯅꯕꯤꯁꯤ
2: ꯍꯦꯜꯂꯣ ꯈꯨꯡꯒꯪ ꯇꯥꯕꯤꯔꯦ ꯊꯧꯔꯝ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ꯑꯃꯠꯇꯗ ꯍꯥꯏꯗꯣꯛꯑꯣꯏ. ꯑꯗꯣ ꯅꯪꯅ ꯑꯦꯗꯁꯀꯤ ꯃꯔꯝꯗ ꯍꯦꯟꯅ ꯈꯪꯅꯤꯡꯉꯕꯗꯤ HIV ꯍꯦꯜꯞꯂꯥꯏꯟ ꯅꯝꯕꯔ 1097ꯗ ꯀꯣꯜ ꯇꯧꯁꯜꯂꯣ. ꯑꯗꯒꯤ ꯑꯀꯨꯞꯄ ꯃꯔꯣꯜ ꯂꯣꯏꯅ ꯈꯪꯒꯅꯤ. ꯆꯠꯂꯒꯦꯀꯣ.
1: ꯂꯧꯃꯤꯁꯤꯡ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ꯄꯥꯎꯖꯦꯜ, ꯃꯒꯨꯟ ꯂꯩꯔꯕ ꯃꯆꯜ ꯑꯅꯤꯅ ꯄꯨꯟꯁꯤꯜꯂꯒ ꯁꯦꯝꯕ ꯕꯨꯂꯦꯠ ꯖꯤꯌꯥꯔ ꯐꯪꯕꯤꯔꯒꯅꯤ. ꯕꯨꯂꯦꯠ ꯖꯤꯌꯥꯔ ꯆꯥꯏꯕꯅ ꯂꯧꯗ ꯇꯥꯔꯛꯄ ꯃꯔꯦꯛ, ꯃꯅꯥ ꯀꯣꯟꯁꯤꯟꯕꯤ, ꯃꯔꯨ ꯆꯤꯛꯄꯤ, ꯎꯇꯣꯡ ꯇꯥꯕ ꯑꯃꯁꯨꯡ ꯋꯥꯍꯤꯛꯄꯨ ꯂꯥꯏꯅ ꯐꯍꯟꯕꯇ ꯅꯠꯇꯅ ꯃꯇꯝ ꯀꯨꯏꯅ ꯉꯥꯛꯊꯣꯛꯇꯨꯅ ꯊꯝꯕ ꯉꯝꯃꯤ. ꯕꯨꯂꯦꯠ ꯖꯤꯌꯥꯔ ꯆꯥꯏꯕꯤꯗꯨꯅ ꯂꯧꯕꯨ ꯉꯥꯛꯊꯣꯛꯇꯨꯅ ꯊꯝꯕꯤꯌꯨ. ꯑꯁꯤꯡꯕ ꯂꯧꯃꯤ ꯑꯣꯏꯕꯤꯔꯣ. ꯀꯥꯎꯕꯤꯔꯒꯅꯨ, ꯕꯨꯂꯦꯠ ꯖꯤꯌꯥꯔ ꯐꯪꯐꯝ ꯍꯤꯜꯗꯥꯟ ꯍꯥꯎꯁ, ꯒꯕꯔꯅꯔ ꯔꯣꯗ, ꯄꯥꯎꯅꯥ ꯕꯖꯥꯔ ꯑꯃꯗꯤ ꯑꯗꯣꯝꯒꯤ ꯃꯅꯥꯛ ꯅꯛꯄ ꯍꯤꯗꯥꯛ ꯌꯣꯟꯐꯝꯁꯤꯡ.
2: ꯄꯥꯎꯖꯦꯟꯖꯔꯤ ꯄꯥꯎꯖꯦꯟꯖꯔꯤ, ꯍꯌꯦꯡ ꯖꯨꯂꯥꯏꯒꯤ ꯇꯥꯔꯤꯛ 26 ꯏꯉꯦꯟ ꯊꯥꯒꯤ 12 ꯄꯥꯟꯕ ꯌꯥꯏꯐꯔꯕ ꯀꯣꯔꯧ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ꯇ ꯏꯁꯣꯛ ꯃꯈꯥ ꯂꯩꯀꯥꯏꯗ ꯂꯩꯔꯤꯕ ꯁꯦꯔꯥꯝ ꯑꯄꯣꯛꯄ ꯂꯥꯏꯐꯝꯂꯦꯟꯒꯤ ꯂꯥꯏ ꯆꯥꯛꯂꯣꯡ ꯀꯠꯆꯕ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ꯆꯔꯒꯅꯤ. ꯃꯔꯝ ꯑꯁꯤꯅ ꯏꯔꯝꯗ ꯃꯁꯤꯗ ꯂꯩꯕꯤꯔꯤꯕ ꯁꯦꯔꯥꯝ ꯁꯥꯒꯩꯁꯥ ꯄꯨꯝꯕꯅ ꯍꯥꯏꯀꯠ ꯂꯩꯀꯠ ꯇꯝꯕꯤꯔꯅꯕ ꯅꯣꯂꯨꯛꯅ ꯄꯥꯎꯖꯦꯟꯖꯔꯤ. ꯄꯥꯎꯖꯦꯟꯖꯔꯤꯕ ꯁꯦꯔꯥꯝ ꯑꯄꯣꯛꯄ ꯊꯧꯒꯜꯂꯨ ꯏꯁꯣꯛ.

0: ꯀꯤꯕ ꯄ꯭ꯔꯤ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ꯁꯤꯡꯗ ꯂꯂꯤꯇꯥ ꯑꯦꯐ.ꯁꯤ. ꯍꯧꯔꯩꯕꯤꯅ ꯈꯥꯡꯉꯕꯣꯛ ꯑꯦꯐ.ꯁꯤ.ꯕꯨ ꯑꯃ ꯁꯤꯅꯣꯗ ꯑꯗꯨꯒ ꯌꯥꯏꯔꯤꯄꯣꯛ ꯌꯨꯅꯥꯏꯇꯦꯠꯅ ꯇꯨ ꯕ꯭ꯔꯗꯔꯁ ꯍꯩꯔꯣꯛꯄꯨ ꯄꯦꯅꯥꯜꯇꯤ ꯁꯨꯠ ꯑꯥꯎꯠꯇ ꯄꯥꯟꯖꯜ 4-2 ꯊꯣꯏꯈ꯭ꯔꯦ. ꯍꯥꯏꯗ꯭ꯔꯕꯥꯠꯇ ꯆꯠꯊꯔꯤꯕ 13 ꯁꯨꯕ ꯑꯣꯜ ꯏꯟꯗꯤꯌꯥ ꯄꯨꯂꯤꯁ ꯖꯨꯗꯣ ꯀ꯭ꯂꯁꯇꯔ ꯆꯦꯝꯄꯤꯌꯟꯁꯤꯞ 2026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ꯠꯁꯁꯤꯡꯗ ꯃꯅꯤꯄꯨꯔ ꯇꯤꯝꯅ ꯁꯅꯥꯒꯤ ꯇꯀꯃꯥꯜ 2 ꯌꯥꯎꯅ ꯂꯨꯄꯥꯒꯤ ꯇꯀꯃꯥꯜ 2 ꯑꯃꯗꯤ ꯁꯦꯟꯖꯦꯡꯒꯤ ꯇꯀꯃꯥꯜ 6 ꯄꯨꯟꯅ ꯇꯀꯃꯥꯜ 10 ꯐꯪꯂꯦ. ꯒꯣꯇꯤꯌꯥ ꯑꯃꯗꯤ ꯍꯦꯜꯁꯤꯟꯀꯤ ꯀꯞ 2026 ꯐꯪꯂꯛꯈ꯭ꯔꯕ ꯃꯤꯅꯔꯚꯥ ꯑꯦꯀꯥꯗꯃꯤ ꯑꯦꯐ.ꯁꯤ.ꯒꯤ ꯃꯅꯤꯄꯨꯔꯗꯒꯤ ꯁꯥꯟꯅꯔꯣꯏ ꯊꯪꯁꯪꯂꯦꯟ ꯀꯤꯞꯒꯦꯟ ꯑꯃꯗꯤ ꯁꯩꯃꯤꯟꯁꯥꯡ ꯉꯁꯤ ꯀꯦ.ꯑꯦꯁ.ꯑꯣ. ꯁꯗꯔ ꯍꯤꯜꯁ ꯑꯦꯗꯃꯤꯅꯤꯁꯇ꯭ꯔꯦꯇꯤꯕ ꯑꯣꯐꯤꯁꯇ ꯇꯔꯥꯝꯅ ꯑꯣꯛꯈ꯭ꯔꯦ. ꯅꯤꯡꯁꯤꯡꯕ ꯌꯥꯏ, ꯊꯥ ꯑꯁꯤꯒꯤ 19ꯗ ꯁ꯭ꯋꯤꯗꯦꯟꯒꯤ ꯒꯣꯗꯟꯕꯔꯒꯇ ꯁꯥꯟꯅꯈꯤꯕ ꯀꯞ ꯑꯁꯤꯒꯤ ꯐꯥꯏꯅꯦꯜꯗ ꯃꯤꯅꯔꯚꯥ ꯑꯦꯀꯥꯗꯃꯤ ꯑꯦꯐ.ꯁꯤ.ꯅ ꯕ꯭ꯔꯥꯖꯤꯜ ꯑꯥꯔ.ꯑꯦꯁ. ꯁ꯭ꯄꯣꯔꯠꯁ ꯌꯦꯂꯣꯕꯨ ꯄꯥꯟꯖꯤꯜ 2-1 ꯊꯣꯏꯈꯤꯕꯅꯤ. ꯀꯞ ꯑꯁꯤꯒꯤ ꯑꯣꯏꯅ ꯊꯪꯁꯥꯡꯂꯦꯟ ꯀꯤꯞꯒꯦꯟꯅ ꯃꯣꯁ ꯚꯦꯂꯨꯑꯦꯕꯜ ꯄ꯭ꯂꯦꯌꯔ ꯑꯦꯋꯥꯔꯗꯁꯨ ꯐꯪꯂꯛꯈꯤꯕꯅꯤ ꯁꯨꯅꯤ.
1: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ꯈꯣꯡꯖꯪ ꯃꯔꯛꯇ ꯀꯦꯟꯗ꯭ꯔꯤ ꯁꯤꯛꯁꯥ ꯃꯟꯇ꯭ꯔꯤ ꯙꯔꯃꯦꯟꯗ꯭ꯔ ꯄ꯭ꯔꯙꯥꯟ ꯉꯁꯤ ꯐꯝ ꯊꯥꯗꯣꯛꯈ꯭ꯔꯦ. ꯃꯦꯘꯥꯂꯣꯏ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ꯀꯣꯔꯅꯥꯠ ꯀꯦ ꯁꯪꯃꯥꯅ ꯍꯥꯏꯔꯤ ꯀꯥꯡꯂꯨꯞ ꯃꯁꯦꯜꯒꯤ ꯃꯔꯛꯇ ꯊꯥꯖꯅꯕ ꯑꯃꯁꯨꯡ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 ꯈꯛꯇꯅ ꯃꯅꯤꯄꯨꯔꯗ ꯁꯥꯟꯇꯤ ꯄꯨꯔꯛꯄ ꯉꯝꯒ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53 ꯁꯨꯕ ꯃꯥꯎꯟꯇꯦꯟ ꯗꯤꯚꯤꯖꯟꯒꯤ ꯃꯦꯖꯔ ꯖꯦꯅꯔꯦꯜ ꯁꯨꯚꯥꯡꯀꯔ ꯕꯥꯁꯨꯒ ꯔꯥꯖ꯭ꯌ ꯑꯁꯤ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ꯔꯦ. ꯔꯥꯖ꯭ꯌ ꯑꯁꯤꯗ ꯀꯥꯔꯒꯤꯜ ꯕꯤꯖꯦ ꯗꯤꯕꯁ ꯍꯌꯦꯡ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ꯏꯝꯐꯥꯜ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ꯊꯧꯔꯝꯗ ꯔꯥꯖ꯭ꯌꯄꯥꯜ ꯑꯖꯦ ꯀꯨꯃꯥꯔ ꯚꯜꯂꯥ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ꯟ ꯁꯔꯨꯛ ꯌꯥꯒꯅꯤ ꯍꯥꯏꯔꯤ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ꯄꯨꯛꯅꯤꯡꯒꯤ ꯋꯥ ꯃꯟ ꯀꯤ ꯕꯥꯠꯀꯤ 136 ꯁꯨꯕ ꯑꯦꯄꯤꯁꯣꯗ ꯍꯌꯦꯡ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ꯀꯤ ꯑꯌꯨꯛ ꯄꯨꯡ 11:00 ꯑꯥꯀꯥꯁꯕꯥꯅꯤꯒꯤ ꯊꯣꯡꯗ ꯁꯟꯗꯣꯛꯀꯅꯤ.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ꯅꯥꯎꯕꯣꯏ ꯄꯨꯁꯄꯔꯥꯅꯤ ꯑꯃꯗꯤ ꯁꯨꯔꯃꯥ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ꯊꯣꯛꯇ ꯍꯨ ꯆꯥꯒꯦ ꯐꯤꯂꯝꯁꯇꯒꯤ ꯏꯁꯩ ꯑꯃ, ꯁꯩꯔꯦꯡꯕ ꯍꯦꯔꯣꯖꯤꯠ ꯅꯥꯎꯔꯣꯏꯕꯝ ꯁꯩꯔꯥꯡꯕꯅ ꯁꯣꯔꯤ ꯁꯦꯟꯖꯝ.

0: ꯑꯗꯨꯒꯤ ꯃꯔꯨꯞꯇꯒꯤ ꯄꯩꯁꯥ ꯈꯖꯤꯛꯇ ꯂꯩꯒꯗ꯭ꯔꯥ ꯍꯪꯖꯒꯦ ꯇꯧꯕꯅꯦ ꯑꯣꯖꯥ꯫
1: ꯁꯦꯜꯕꯨ ꯀꯌꯥꯅꯣ?
0: ꯑꯌꯥꯝꯕ ꯁꯦꯟꯐꯝꯕꯨꯗꯤ ꯅꯠꯇꯦꯗ, ꯂꯨꯄꯥ 5 ꯈꯛꯇ ꯃꯇꯝ ꯈꯖꯤꯛꯇ ꯁꯤꯖꯤꯟꯅꯖꯒꯦ ꯍꯥꯏꯖꯕ꯫
1: ꯌꯥꯅꯤ ꯌꯥꯅꯤ ꯌꯥꯅꯤ, ꯑꯩ ꯄꯥꯡꯖꯒꯦ, ꯑꯗꯨꯕꯨ ꯀꯨꯏꯗꯤ ꯀꯨꯏꯕꯤꯅꯨꯀꯣ, ꯃꯔꯝꯅ ꯍꯦꯟꯅ ꯈꯪꯕꯤꯔꯤꯗꯨꯅꯤ, ꯑꯩ ꯁꯨꯇꯤꯀꯥ ꯇꯧꯕ ꯃꯤꯁꯛꯅꯤꯅ ꯈꯨꯠꯇ ꯄꯩꯁꯥ ꯍꯦꯛ ꯂꯩꯇꯕꯗ ꯊꯕꯛ ꯄꯨꯝꯅꯃꯛ ꯐꯦꯜ ꯍꯦꯛꯇ ꯑꯣꯏꯕ꯫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ꯃꯔꯨꯞ,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ꯑꯩ ꯌꯥꯝ ꯊꯨꯅꯃꯨꯛ ꯁꯦꯟꯗꯣꯏꯅꯦ ꯁꯦꯂꯦꯕꯅꯦ ꯍꯦꯛꯇ ꯄꯤꯊꯣꯛꯆꯔꯛꯀꯦ꯫
1: ꯑꯗꯨ ꯑꯣꯏꯔꯗꯤ ꯑꯩꯗ ꯆꯠꯁꯤꯔꯥ? ꯑꯩ ꯕꯤꯜ ꯃꯆꯥ ꯑꯃ ꯀꯥꯏꯔꯨꯕꯒꯤ ꯌꯨꯝꯗ ꯄꯩꯁꯥ ꯈꯔ ꯂꯩꯍꯧꯏ꯫
0: ꯐꯅꯤ ꯃꯔꯨꯞ, ꯆꯠꯂꯁꯤ ꯃꯔꯨꯞ,
1: ꯆꯠꯁꯤ꯫

0: ꯃꯔꯨꯞꯀꯤ ꯁꯦꯟꯐ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ꯍꯥꯏꯗꯅ ꯆꯦꯟꯕ ꯌꯥꯕ ꯆꯦꯜꯂꯨꯔꯕꯅꯤ, ꯑꯗꯨꯕꯨ ꯃꯔꯨꯞ ꯑꯩ ꯎꯄꯥꯏ ꯑꯃ ꯂꯩꯇ꯭ꯔꯦ, ꯉꯥꯏꯕꯤꯉꯩ ꯉꯥꯏꯕ ꯃꯇꯝ ꯈꯖꯤꯛꯇꯒ ꯉꯥꯏꯕꯤꯈꯣ, ꯃꯔꯨꯞ ꯎꯄꯥꯏ ꯂꯩꯇ꯭ꯔꯦ꯫
1: ꯃꯔꯨꯞꯅ ꯀꯔꯤꯅꯣ ꯎꯄꯥꯏ ꯑꯃ ꯇꯧꯕꯤꯔꯒ ꯃꯔꯨꯞꯇ ꯂꯩꯈꯤꯕ ꯄꯩꯁꯥꯗꯣ ꯉꯁꯤꯗꯤ ꯄꯤꯕꯤꯗꯕ ꯌꯥꯗ꯭ꯔꯦ, ꯑꯩꯁꯨ ꯃꯤꯒꯤ ꯉꯁꯤ ꯄꯤꯒꯦꯅ ꯍꯥꯏꯅꯈ꯭ꯔꯕ
0: ꯃꯔꯨꯞ, ꯑꯩ ꯇꯁꯦꯡꯅ ꯎꯄꯥꯏ ꯑꯃ ꯂꯩꯔꯣꯏꯗꯧꯔꯦ ꯃꯔꯨꯞ,
1: ꯀꯔꯤꯅꯣ ꯂꯩꯇ꯭ꯔꯦ? ꯃꯔꯨꯞꯀꯤ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ꯃꯥꯏ ꯉꯥꯛꯆꯈꯤꯕꯗꯨ ꯑꯩꯅ ꯀꯧꯕꯤꯔꯕꯣ? ꯑꯩꯅ ꯃꯔꯨꯞꯀꯤ ꯃꯥꯏ ꯉꯥꯛꯆꯈꯤꯕ ꯑꯗꯨꯝꯅ ꯃꯔꯨꯞꯅꯁꯨ ꯑꯩꯒꯤ ꯃꯥꯏ ꯉꯥꯛꯄꯤꯌꯣ
2: ꯇꯥꯃꯣ
1: ꯕꯨꯡꯉꯣ,
2: ꯑꯩꯈꯣꯏ ꯇꯥꯃꯣꯅ ꯇꯥꯃꯣꯗꯒꯤ ꯂꯧꯈꯤꯕ ꯁꯦꯟꯐꯝꯁꯤꯕꯨ ꯀꯌꯥ ꯑꯣꯏꯔꯕ?
1: ꯃꯆꯤꯠ ꯃꯆꯤꯠ ꯂꯧꯁꯤꯟꯈꯤꯕꯅ ꯁꯦꯟꯗꯣꯏ ꯌꯥꯎꯗꯅ ꯁꯦꯜꯐꯇꯗ ꯂꯨꯄꯥ ꯂꯥꯈ ꯇꯔꯥꯃꯉꯥ ꯁꯨꯔꯕꯅꯤ꯫
2: ꯏꯁ, ꯌꯥꯝꯈ꯭ꯔꯕ ꯁꯦꯟꯐꯝꯅꯤꯅꯦ
1: ꯑꯩ ꯉꯁꯤ ꯁꯦꯟꯐꯝꯗꯨ ꯄꯨꯗꯅ ꯍꯜꯂꯣꯏ ꯍꯥꯏꯔꯤꯁꯤꯅꯤꯀꯣ? ꯑꯩ ꯃꯤꯉꯣꯟꯗ ꯍꯥꯏꯗꯣꯛꯈꯤꯕ ꯖꯕꯥꯟ ꯉꯥꯛꯇꯕ ꯃꯤꯗꯨ ꯑꯣꯏꯅꯤꯡꯗꯦ, ꯑꯩꯈꯣꯏꯗꯤ ꯑꯃꯨꯛ ꯍꯥꯏꯈ꯭ꯔꯒ ꯂꯣꯏꯔꯦ, ꯂꯥꯛꯑꯦꯅ ꯂꯥꯛꯑꯦꯅ
3: ꯑꯧ ꯀꯀꯥ
4: ꯏꯃꯥꯒꯤ ꯕꯨꯡꯉꯣ ꯏꯁꯥ ꯂꯥꯛꯑꯦꯗꯅ
3: ꯏꯃꯥ ꯑꯩ ꯂꯥꯛꯑꯦ ꯀꯀꯥ ꯃꯌꯥꯝ ꯄꯨꯟꯕꯤꯔꯝꯃꯤꯕ ꯀꯔꯤ ꯀꯩꯅꯣ ꯍꯥꯏꯅꯕꯤꯔꯝꯃꯤꯕꯁꯤꯕꯣ ꯀꯀꯥ
2: ꯂꯣꯉꯥꯟꯕꯥ ꯑꯩꯈꯣꯏ ꯇꯥꯃꯣꯅ ꯇꯥꯃꯣꯆꯟꯗ꯭ꯔꯗꯒꯤ ꯄꯩꯁꯥ ꯈꯔ ꯂꯧꯔꯨꯃꯥꯅꯦ, ꯁꯦꯟꯐꯝꯗꯨ ꯇꯥꯃꯣꯆꯟꯗ꯭ꯔꯗ ꯉꯁꯤ ꯄꯤꯅꯤ ꯍꯥꯏꯗꯅ ꯑꯩꯈꯣꯏ ꯇꯥꯃꯣꯅ ꯍꯥꯏꯃꯥꯜꯂꯦ,
3: ꯑꯣ
2: ꯑꯗꯨꯗ ꯁꯦꯟꯐꯝꯗꯨ ꯉꯁꯤ ꯄꯤꯕ ꯉꯝꯃꯔꯣꯏ ꯍꯥꯏꯅ ꯍꯥꯏꯕ ꯇꯥꯃꯣꯆꯟꯗ꯭ꯔꯗꯤ ꯇꯥꯃꯣꯗꯒꯤ ꯂꯧꯔꯒ ꯉꯁꯤꯁꯤ ꯄꯤꯒꯅꯤ ꯍꯥꯏꯅ ꯃꯤꯉꯣꯟꯗ ꯍꯥꯏꯗꯣꯛꯈ꯭ꯔꯃꯥꯅꯦ, ꯑꯗꯨꯒꯤ ꯁꯨꯝ ꯉꯥꯡꯅꯔꯝꯕꯅꯤꯗ
3: ꯄꯥꯕꯨꯡꯆꯟꯗ꯭ꯔ
1: ꯏꯕꯨꯡꯉꯣ
3: ꯀꯌꯥ ꯌꯥꯝꯕ ꯁꯦꯟꯐꯝ ꯑꯣꯏꯔꯕꯅꯣ ꯑꯩꯈꯣꯏ ꯕꯕꯥꯅ ꯄꯥꯕꯨꯡꯗꯒꯤ ꯂꯧꯈꯤ ꯍꯥꯏꯔꯤꯁꯤꯕꯣ?
1: ꯏꯆꯥ ꯏꯕꯨꯡꯉꯣ ꯌꯥꯝꯅ ꯌꯥꯝꯕꯕꯨꯗꯤ ꯅꯠꯇꯦꯗ, ꯑꯗꯨꯗ ꯑꯩꯁꯨ ꯉꯁꯤꯁꯤ ꯁꯤꯖꯤꯟꯅꯗꯕ ꯌꯥꯗꯕ ꯑꯃ ꯂꯩꯗꯅ ꯇꯧꯕꯅꯤ, ꯂꯨꯄꯥ ꯂꯥꯈ ꯇꯔꯥꯃꯉꯥ ꯈꯛꯇꯅꯤꯗ,
3: ꯍꯣꯏ ꯂꯥꯈ ꯇꯔꯥꯃꯉꯥ
1: ꯍꯣꯏ
3: ꯄꯥꯕꯨꯡꯒꯤ ꯁꯦꯟꯐꯝꯗꯣ ꯍꯣꯔꯦꯜꯁꯤ ꯕꯦꯡꯛꯇꯒꯤ ꯀꯥꯏꯊꯣꯛꯑꯒ ꯑꯩ ꯄꯥꯕꯨꯡꯒꯤ ꯌꯨꯝꯗ ꯁꯣꯏꯗꯅ ꯄꯨꯖꯔꯛꯑꯒꯦ, ꯄꯥꯕꯨꯡ ꯋꯥꯔꯨꯕꯤꯕ ꯌꯥꯗꯦꯀꯣ?
1: ꯑꯦ ꯏꯆꯥꯅꯕꯨ ꯁꯣꯏꯗꯅꯕ ꯊꯤꯜꯂꯛꯑꯒꯦ ꯍꯥꯏꯔꯗꯤ ꯏꯄꯥ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ꯀꯔꯤ ꯋꯥꯔꯨꯕꯅꯤ?
3: ꯑꯩ ꯁꯣꯏꯗꯅ ꯊꯤꯟꯖꯔꯛꯑꯒꯦ
1: ꯅꯨꯡꯉꯥꯏꯔꯦ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ꯒꯅꯦ ꯏꯕꯨ ꯏꯆꯥꯅ ꯍꯟꯗꯛ ꯂꯩꯕꯥꯛꯀꯤ ꯃꯤꯡꯆꯠ ꯄꯨꯔꯛꯄꯁꯤ ꯅꯨꯡꯉꯥꯏꯕ ꯑꯃ ꯂꯩꯇ꯭ꯔꯦ, ꯅꯈꯣ ꯏꯁꯤꯅꯤꯅꯦ ꯁꯒꯩꯒꯤ ꯃꯩꯇꯥ ꯑꯔꯥꯕ ꯑꯩꯗꯣ, ꯐꯔꯦ ꯐꯔꯦ ꯐꯔꯦ, ꯑꯗꯨꯗꯤ ꯏꯄꯥ ꯑꯃꯨꯛ ꯌꯧꯔꯒꯦ, ꯑꯗꯨꯗꯤ ꯃꯔꯨꯞ ꯏꯆꯥꯅ ꯄꯤꯔꯒꯦ ꯍꯥꯏꯔꯕꯅꯤꯅ ꯑꯩ ꯑꯃꯨꯛ ꯌꯧꯔꯒꯦꯅꯦ,
0: ꯑꯗꯨ
1: ꯏꯕꯨꯡꯉꯣꯃꯒꯤ ꯌꯥꯝꯕ ꯌꯧꯔꯦ,
2: ꯑꯗꯨꯛ ꯌꯥꯝꯕ ꯁꯦꯟꯐꯝꯗꯤ ꯏꯆꯥꯗꯤ ꯀꯗꯥꯏꯗꯒꯤ?
3: ꯀꯀꯥ ꯍꯟꯗꯛ ꯋꯥꯔꯜ ꯆꯦꯝꯄꯤꯌꯟ ꯑꯣꯏꯕꯒꯤ ꯏꯟꯗꯤꯌꯥ ꯒꯣꯔꯃꯦꯟꯅ ꯑꯩꯉꯣꯟꯗ ꯂꯨꯄꯥ ꯂꯥꯈ ꯌꯥꯡꯈꯩ ꯄꯤꯈ꯭ꯔꯤꯗꯨꯗꯤ ꯑꯗꯨꯗꯁꯨ ꯅꯠꯇꯦ,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ꯅꯁꯨ ꯂꯨꯄꯥ ꯂꯥꯈ ꯀꯨꯟ ꯄꯤꯔꯅꯤꯅ ꯂꯥꯎꯊꯣꯛꯈ꯭ꯔꯤꯗꯨꯗꯤ
4: ꯏꯃꯥꯒꯤ ꯕꯨꯡꯉꯣ
3: ꯏꯃꯥ
4: ꯏꯆꯥꯗꯤ ꯃꯥꯏ ꯄꯥꯛꯂꯒ ꯍꯜꯂꯛꯂꯕ ꯅꯠꯇ꯭ꯔꯣ?
3: ꯏꯃꯥ ꯏꯃꯥꯅ ꯄꯤꯅꯕꯤꯈꯤꯕ ꯕꯣꯔꯗꯨꯅ ꯑꯁꯤꯗꯤ ꯑꯩ ꯃꯥꯏ ꯄꯥꯛꯂꯒ ꯍꯜꯂꯕꯅꯤ, ꯏꯃꯥ ꯑꯩ ꯃꯥꯏ ꯄꯥꯛꯂꯒ ꯍꯜꯂꯕꯅꯤ,
4: ꯅꯁꯥꯅꯨꯄꯤ ꯂꯩꯔꯦꯟ ꯇꯣꯝꯕꯤꯗꯣ
3: ꯏꯃꯥ ꯀꯣꯛꯀꯅꯣ ꯑꯩ ꯀꯀꯥꯅ ꯇꯦꯂꯤꯐꯣꯟꯗ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ꯂꯣꯏꯅ ꯇꯥꯔꯦ ꯀꯩꯅꯣ, ꯃꯕꯨꯡ ꯃꯄꯥ ꯃꯄꯥ ꯃꯃꯥ ꯀꯅꯥꯁꯨ ꯋꯥꯠꯇꯅ ꯑꯁꯨꯛ ꯌꯥꯝꯅ ꯏꯆꯥꯎ ꯆꯥꯎꯅ ꯂꯩꯔꯤꯉꯩꯗ ꯏꯆꯟꯕꯨ ꯀꯔꯤꯒꯤ ꯂꯨꯍꯣꯡꯉꯣꯏꯗꯧꯔꯤꯕꯅꯣꯅꯤ ꯏꯃꯥ, ꯃꯕꯨꯡ ꯑꯩꯅ ꯑꯩꯅ ꯍꯣꯡꯒꯅꯤ ꯏꯆꯟꯒꯤ, ꯏꯃꯥ ꯑꯩꯈꯣꯏ ꯅꯨꯡꯉꯥꯏꯗꯤ ꯑꯩꯈꯣꯏ ꯅꯨꯡꯉꯥꯏ ꯎꯗꯦꯅ ꯃꯥ ꯅꯨꯡꯉꯥꯏ ꯎꯗꯦꯅ
4: ꯏꯃꯨꯡꯗ ꯂꯩꯕꯅꯤ,
3: ꯍꯥ ꯑꯩ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 ꯊꯣꯂꯣ ꯂꯥꯛꯑꯣ ꯁꯤꯗ
5: ꯇꯝꯖꯣ ꯑꯩꯕꯨ ꯀꯧꯕꯕꯨ
3: ꯍꯩ ꯀꯔꯤꯒꯤꯅꯣ ꯀꯔꯤꯒꯤꯅꯣ ꯅꯪꯅ ꯅꯨꯃꯤꯠ ꯆꯨꯞꯄ ꯊꯛꯇꯨꯅ ꯂꯩꯔꯤꯁꯦ ꯊꯛꯇꯨꯅꯗ ꯂꯩꯔꯤꯁꯦ ꯀꯔꯤꯒꯤꯅꯣ?
5: ꯀꯅꯥ ꯍꯥꯏꯖꯤꯜꯂꯨꯔꯗ ꯇꯝꯖꯣ,
3: ꯀꯅꯥꯅ ꯍꯥꯏꯕ ꯍꯥꯏꯗꯕ ꯑꯩ ꯄꯥꯎ ꯂꯣꯏ ꯇꯥꯔꯕꯅꯤ, ꯍꯧꯖꯤꯛꯁꯨ ꯅꯪ ꯍꯧꯖꯤꯛꯁꯨ ꯅꯪ ꯌꯨꯝꯅꯝꯅꯃꯤꯅꯦ, ꯀꯔꯤꯒꯤꯅꯣꯕ ꯅꯪꯅ ꯁꯨꯛ ꯌꯥꯝꯅ ꯋꯥꯈꯜ ꯇꯥꯗ꯭ꯔꯤꯁꯤꯕꯨ ꯀꯔꯤꯒꯤꯅꯣꯕ ꯅꯨꯡꯉꯥꯏ ꯀꯩ
5: ꯇꯧꯔꯒꯦ ꯕꯥ? ꯑꯩ ꯃꯄꯥꯟ ꯆꯠꯂꯒ ꯀꯩꯅꯣꯝꯇ ꯇꯝꯒꯦꯗꯤ ꯌꯥꯗꯤ ꯌꯥꯗ ꯅꯠꯇ꯭ꯔꯣ?
3: ꯍꯦ ꯅꯉꯣꯕꯣ ꯅꯪꯅ ꯃꯥꯏ ꯄꯥꯛꯂꯛꯈꯤꯗꯅ ꯍꯜꯂꯛꯈꯤꯕꯗꯨꯗ ꯕꯕꯥꯒꯤ ꯑꯁꯥ ꯃꯥꯡꯈꯤꯕ ꯑꯣꯏꯔꯝꯕ ꯌꯥꯏ, ꯅꯨꯡꯉꯥꯏ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ꯍꯩꯕ ꯈꯛꯇꯅ ꯑꯣꯏꯕ ꯌꯥꯕ ꯅꯠꯇꯦꯅꯦ, ꯃꯥꯅ ꯃꯥꯅ ꯄꯥꯏꯖꯔꯤꯕ ꯄꯥꯏꯅꯔꯤꯕ ꯁꯤꯟꯐꯝꯗꯨꯗ ꯃꯥꯏ ꯄꯥꯛꯄꯗꯨꯅꯤꯅꯦ, ꯄꯨꯟꯁꯤꯗ ꯃꯤꯑꯣꯏꯕꯅ ꯃꯥꯏ ꯄꯥꯛꯄ ꯍꯥꯏꯅ ꯍꯥꯏꯅꯔꯤꯁꯦ, ꯍꯣꯏ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ꯍꯩꯇꯕꯕꯨꯗꯤ ꯌꯥꯗꯦ, ꯑꯗꯨꯕꯨ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ꯍꯩꯕ ꯈꯛꯇꯅ ꯌꯥꯕꯗꯤ ꯅꯠꯇꯦꯅꯦ, ꯃꯁꯤ ꯅꯪ ꯈꯛ ꯀꯥꯎꯒꯅꯣ,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ꯍꯩꯕ ꯄꯨꯟꯁꯤ ꯀꯌꯥ ꯑꯃꯁꯨ ꯃꯥꯏ ꯄꯥꯛꯇꯅ ꯄꯨꯟꯁꯤꯗ ꯑꯅꯤꯡꯕ ꯊꯨꯡꯗꯅ

海边的阿托伊本尼尼。복닥게분드만림시말림글리코마비브드이붕어고나이샥담로르고힐사로네레미담르사르글리파잔읍사레드따이붕도마코발에다이병도

的，那也不能么去哈喽，我这半天了哈喽嘞。拜不啊，没人通的呢，感动了那样的，心上人都有哎，那啥子的事的，刚才的通的给你，还是老人么个忙给你，哎，红军都来了么个屋里面，可是可嘞，过去铁路都提供空的。那亚木勒的英语有人对哦这一部的卡木勒不木勒的英语提不得旁的那个帽

ꯂꯥꯏꯔꯤꯛ ꯑꯀꯣꯏꯕꯗ ꯐꯖꯈ꯭ꯔꯕ ꯎꯠꯂꯤ ꯊꯝꯆꯦꯠ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ꯃꯔꯨ ꯃꯈꯣꯡꯁꯨ ꯄꯥꯜꯂꯦꯅꯦ ꯊꯝꯆꯦꯠ ꯃꯔꯨ ꯑꯗꯨꯗꯒꯤ ꯀꯥꯎꯈꯠꯂꯛꯄ ꯏꯁꯤꯡꯁꯦ ꯏꯔꯣꯡ ꯑꯍꯨꯝ ꯐꯥꯡꯕꯗꯨꯗ ꯏꯔꯣꯡ ꯑꯍꯨꯝ ꯐꯥꯡꯕꯗꯤ ꯀꯩꯅꯣ ꯂꯩꯈꯥꯁꯦ ꯑꯩꯕꯨ ꯂꯥꯏꯅ ꯁꯦꯝꯕ ꯏꯔꯣꯡ ꯑꯍꯨꯝ ꯍꯥꯏꯕꯁꯦ ꯂꯩ ꯃꯈꯥꯁꯤꯅꯤ ꯂꯩ ꯃꯈꯥꯁꯤꯗꯒꯤ ꯊꯣꯛꯂꯛꯏꯕ ꯂꯥꯏꯁꯤꯡꯁꯦ ꯏꯔꯣꯡ ꯑꯍꯨꯝ ꯐꯥꯡꯕ ꯍꯥꯏꯕꯗꯤ ꯃꯤꯒꯤ ꯃꯔꯣꯟꯗ ꯇ꯭ꯔꯤꯕꯤꯅꯤ ꯕ꯭ꯔꯤꯅꯥꯕꯣꯟꯗ ꯂꯩꯔꯤꯕ ꯇ꯭ꯔꯤꯕꯤꯅꯤ ꯒꯪꯒꯥꯏꯕꯁꯦ ꯇꯥꯏꯕꯪ ꯑꯩꯈꯣꯏꯒꯤ ꯏꯁꯥꯗꯁꯨ ꯂꯩ ꯃꯈꯥꯗ ꯂꯩꯔꯤꯕꯅꯤꯅꯦ ꯕꯨꯡꯉꯣ ꯂꯩ ꯃꯈꯥꯗ ꯏꯁꯤꯡꯁꯤ ꯕꯤꯔꯤ ꯕꯤꯔꯤ ꯕꯤꯔꯤ ꯀꯥꯞꯊꯔꯛꯄꯗ ꯃꯄꯨꯒꯤ ꯃꯁꯥꯗ ꯐꯣꯡꯆꯥꯎꯠ ꯍꯔꯥꯎꯔꯦꯗꯅ ꯃꯄꯨꯅ ꯊꯝꯆꯦꯠ ꯊꯛꯇꯕꯨ ꯍꯤꯝꯂꯒ ꯏꯃꯥ ꯂꯩꯃꯤꯟꯅꯁꯤꯗ ꯃꯤꯅ ꯁꯦꯕꯥ

0: ꯂꯐꯣꯏꯁꯤ ꯍꯥꯔꯚꯦꯁ ꯇꯧꯈ꯭ꯔꯕ ꯃꯇꯨꯡꯁꯦ ꯄꯥꯕꯨꯡ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ꯒꯤ ꯁꯦꯕꯥꯁꯦ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ꯈꯣꯏꯅ ꯂꯐꯨꯁꯦ ꯀꯛ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ꯂꯐꯨꯁꯦ ꯀꯛꯑꯒ ꯑꯩꯈꯣꯏꯅ ꯂꯐꯨꯁꯦ ꯑꯩꯈꯣꯏꯅ ꯂꯧꯔꯒ ꯑꯩꯈꯣꯏꯅ ꯁꯦꯕꯥ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ꯒꯤ ꯁꯦꯕꯥ ꯇꯧꯒꯗꯒꯦ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ꯂꯐꯨꯁꯦ ꯀꯛꯑꯒ ꯑꯩꯈꯣꯏꯅ ꯂꯧꯔꯒ ꯑꯩꯈꯣꯏꯅ ꯁꯦꯕꯥ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ꯒꯤ ꯁꯦꯕꯥ ꯇꯧꯒꯗꯒꯦ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1: ꯌꯥꯝ ꯆꯣꯡꯊꯣꯔꯛꯏ, ꯑꯗꯨ ꯑꯩꯈꯣꯏꯅ ꯃꯆꯥ ꯃꯉꯥꯗꯨ ꯆꯣꯡꯊꯣꯛꯄꯗꯨ ꯑꯩꯈꯣꯏꯅ ꯀꯛꯊꯠꯂꯒ ꯑꯅꯤꯗꯪ ꯈꯥꯛꯎ ꯍꯥꯏ,
0: ꯃꯁꯤꯡ ꯍꯦꯟꯅ ꯆꯣꯡꯊꯣꯔꯛꯄ,
1: ꯃꯁꯤꯡ ꯌꯥꯝ ꯆꯣꯡꯊꯣꯔꯛꯏ, ꯃꯥꯗꯤ ꯌꯥꯝ ꯃꯆꯥ ꯆꯣꯡꯊꯣꯛꯄ ꯄꯥꯝꯕꯤ ꯃꯈꯜ ꯑꯃꯅꯤ, ꯑꯗꯨ ꯑꯩꯈꯣꯏꯅ ꯃꯗꯨ ꯈꯥꯛꯇ꯭ꯔꯦ, ꯆꯨꯝꯅ ꯑꯩꯈꯣꯏꯅ ꯑꯅꯤ ꯑꯍꯨꯝ ꯊꯝꯃꯤ, ꯃꯄꯤ ꯂꯧꯊꯣꯛꯈ꯭ꯔꯒ ꯃꯆꯥ ꯑꯅꯤ ꯈꯥꯛꯄꯁꯦ ꯐꯖꯅ ꯍꯥꯟꯅꯒꯤ ꯊꯥꯛꯄꯗꯨꯅ ꯑꯩꯈꯣꯏ ꯅꯣꯔꯃꯦꯜ ꯏꯁꯤꯡ ꯃꯁꯤꯡ ꯆꯥꯏꯕꯤ ꯊꯥꯕꯗꯤ ꯑꯗꯨꯃꯛ ꯃꯍꯩ ꯌꯥꯒꯅꯤ ꯍꯥꯏ, ꯑꯩ ꯇ꯭ꯔꯥꯏ ꯇꯧꯕꯗꯤ ꯇꯧꯒꯅꯤꯡꯉꯤ, ꯇꯧꯗꯤ ꯇꯧꯗꯦ, ꯗꯤꯁ ꯏꯌꯔ ꯗꯤꯁ ꯏꯁ ꯐꯥꯔꯁ ꯇꯥꯏꯝ ꯐꯣꯔ ꯗꯤꯁ ꯁꯦꯁꯟꯒꯤꯗꯤ, ꯑꯀꯣ ꯍꯟꯗꯛ ꯊꯥꯕꯁꯤꯒꯤꯗꯤ ꯑꯍꯥꯟꯕ ꯑꯣꯏꯕꯅꯤꯅ ꯑꯩꯅ ꯃꯁꯤ ꯇ꯭ꯔꯥꯏ ꯇꯧꯗ꯭ꯔꯤ, ꯑꯗꯨ ꯌꯥꯔꯤ ꯌꯥꯅꯤ,
0: ꯌꯥꯒꯗꯧꯕꯁꯨ ꯃꯥꯜꯂꯦ,
1: ꯌꯥꯒ꯭ꯔꯦ ꯁꯣꯏ ꯌꯥꯅꯤ ꯇꯧꯔ ꯌꯥꯅꯤ, ꯑꯗꯨ ꯑꯩꯅ ꯃꯁꯤ ꯌꯣꯟꯐꯝꯁꯤ ꯀꯔꯤꯗ ꯌꯣꯟꯒꯦ ꯈꯟꯕꯗ ꯑꯩꯅ ꯃꯁꯤ ꯀꯦꯖꯤ ꯌꯣꯟꯊꯣꯛ ꯌꯣꯟ ꯐꯩꯅ ꯑꯩꯅ ꯀꯦꯖꯤꯗ ꯑꯣꯜꯂꯒ ꯍꯥꯏꯐꯦꯠ ꯁꯦꯝꯃꯒ ꯌꯣꯜꯂꯤ, ꯀꯦꯖꯤ ꯑꯃꯗ ꯌꯣꯜꯂꯤꯁꯤ ꯃꯁꯤ ꯑꯩꯅ ꯌꯣꯟꯅꯤꯡꯕꯗꯤ ꯂꯨꯄꯥ 40-50 ꯌꯣꯟꯅꯤꯡꯕꯅꯤ, ꯑꯩ ꯃꯃꯜꯁꯤ ꯏꯝꯐꯥꯜꯒꯤ ꯕꯖꯥꯔ ꯑꯆꯧꯕꯗ ꯆꯥꯎꯔꯦ ꯍꯪꯉꯦꯅ ꯍꯨꯝꯐꯨꯅꯤ ꯌꯣꯜꯂꯤ ꯍꯥꯏ, ꯃꯣꯏ ꯑꯌꯣꯟ ꯃꯃꯜꯅꯤ, ꯑꯗꯨ ꯃꯣꯏ ꯌꯣꯜꯂꯤꯁꯤ ꯈꯨꯊꯥꯡ ꯑꯍꯨꯝ ꯁꯨꯕ ꯃꯤꯅ ꯍꯨꯝꯐꯨ ꯌꯣꯜꯂꯤꯁꯤ, ꯑꯗ ꯑꯩꯗꯤ ꯐꯥꯔꯁ ꯍꯦꯟꯅꯤꯅ ꯁꯤ ꯆꯠꯁꯨ ꯉꯝꯗꯒꯨꯝ ꯇꯧ ꯏꯝꯐꯥꯜ ꯌꯧꯅ ꯊꯤꯟꯕ ꯉꯝꯗꯦ, ꯁ꯭ꯋꯥꯏꯒꯤ ꯂꯣꯀꯦꯜꯒꯤ ꯑꯩꯈꯣꯏ ꯀꯔꯕꯥꯔ ꯃꯁꯥꯁꯤꯡꯗ ꯑꯩꯅ ꯌꯣꯜꯂꯤ 30-40 ꯌꯣꯜꯂꯤ
0: ꯀꯦꯖꯤꯗ,
1: ꯑꯗꯨ ꯑꯣꯏꯅ ꯂꯐꯨ ꯂꯐꯥꯡ ꯇꯔꯥꯃꯥꯊꯣꯏ ꯄꯥꯝꯃꯤꯁꯤ ꯀꯦꯖꯤ 30-40 ꯂꯣꯝꯃꯤ, ꯃꯣꯏꯁꯨ ꯂꯧ ꯑꯃ ꯂꯤꯁꯤꯡ ꯍꯦꯟꯅ ꯄꯤꯁꯤꯜ, ꯂꯧ ꯑꯃꯗ ꯂꯨꯄꯥ 90-95 ꯂꯤꯁꯤꯡ ꯁꯤ ꯃꯅꯨꯡꯗ ꯑꯗꯨꯝ ꯌꯣꯟꯖꯒꯦ ꯌꯣꯜꯂꯤ ꯍꯧꯖꯤꯛꯀꯤ ꯃꯦꯛꯁꯤꯃꯝ ꯆꯥꯎꯕꯁꯤꯗ,
0: ꯑꯗꯨꯗꯤ ꯄꯥꯕꯨꯡ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ꯄꯥꯕꯨꯡꯅ ꯍꯣꯠꯅꯕꯤꯔꯛꯄꯁꯤꯗꯒꯤ ꯉꯁꯤ ꯐꯥꯎꯕꯗ ꯂꯐꯨꯁꯤꯡꯁꯤꯗ ꯇꯤꯟ ꯇꯥ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ꯒ ꯌꯥꯎꯕꯤꯈꯤꯕ꯭ꯔꯥ? ꯍꯥꯏꯕꯗꯤ ꯁꯤꯒꯤ ꯂꯐꯨ ꯄꯥꯝꯕꯤꯁꯤꯃꯗꯤ ꯃꯥꯡꯉꯦ, ꯁꯤꯒꯤ ꯂꯐꯣꯏꯁꯤꯃꯗꯤ ꯃꯥꯡꯉꯦ, ꯑꯗꯨ ꯀꯩꯒꯨꯝ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ꯟ ꯇꯥꯕꯤꯈꯤ ꯇꯥꯔꯒꯗꯤ ꯄꯥꯕꯨꯡꯅ ꯀꯔꯝꯃꯥꯏꯅ ꯃꯗꯨꯒꯤ ꯃꯈꯣꯏꯒꯤ ꯉꯥꯛꯊꯣꯛꯄꯁꯦ ꯀꯔꯝꯃꯥꯏꯅ ꯉꯥꯛꯊꯣꯛꯄꯤ ꯍꯥꯏꯕꯗꯨꯁꯨ ꯍꯥꯏꯕꯤꯌꯨ.
1: ꯍꯣꯏ, ꯇꯤꯟꯁꯤ ꯇꯥꯒꯜꯂꯤꯔꯤ ꯂꯐꯨꯁꯤ ꯁꯣꯞ ꯑꯣꯏꯕ ꯁ꯭ꯋꯤꯠ ꯃꯍꯥꯎ ꯂꯩꯕ ꯄꯣꯠ ꯑꯃ ꯑꯣꯏ ꯃꯥꯜꯂꯦ, ꯇꯤꯟ ꯌꯥꯝ ꯇꯥꯒꯟꯕ ꯄꯣꯠꯅꯤ, ꯑꯗꯨꯅ ꯑꯩ ꯉꯁꯥꯏꯅ ꯍꯥꯟꯅ ꯍꯥꯏꯖꯈꯤꯕꯗꯣ ꯊꯥꯕꯗ ꯈꯤꯇꯪ ꯑꯩꯈꯣꯏꯒꯤ ꯃꯈꯥꯗ ꯍꯤꯗꯥꯛ ꯈꯤꯜꯂꯦ ꯑꯗꯨ ꯊꯥꯈꯤꯕ, ꯑꯗꯒꯤ ꯃꯥꯅ ꯁꯤꯖꯟꯗꯨ ꯈꯔ ꯑꯐꯕ ꯑꯣꯏꯕꯅꯤꯅ ꯇꯤꯟ ꯒꯥꯡ ꯇꯥꯕ ꯃꯐꯝꯗꯤ ꯀꯌꯥ ꯊꯦꯡꯅꯗ꯭ꯔꯦ, ꯇꯤꯟ ꯇꯥꯕꯒꯤ ꯀꯟꯗꯤꯁꯟ ꯌꯥꯝ ꯂꯩ, ꯃꯅꯥꯔ ꯇꯥꯕ ꯌꯥꯎꯔꯛꯄ ꯌꯥꯏ ꯍꯥꯏ, ꯁꯤꯖꯟꯁꯤꯃꯗꯤ ꯊꯣꯏꯗꯣꯛ ꯇꯤꯟ ꯒꯥꯡ ꯇꯥꯕꯒꯤ ꯋꯥ ꯑꯩꯉꯣꯟꯗ ꯊꯦꯡꯅꯗ꯭ꯔꯦ, ꯄꯥꯝꯕꯤ ꯃꯔꯛꯇ ꯃꯤꯉꯣꯟꯗ ꯇꯥꯕ ꯄꯥꯝꯕꯤ 4-5 ꯑꯗꯨꯝ ꯁꯤ, ꯑꯗꯨ ꯑꯩꯅ ꯃꯗꯨ ꯀꯤꯌꯔ ꯂꯧꯗ꯭ꯔꯦ, ꯋꯥꯟꯁ ꯃꯣꯏ ꯑꯗꯨꯒꯤ ꯄꯥꯝꯕꯤ ꯃꯌꯣꯟ ꯁꯤ ꯅꯥꯕ ꯇꯥꯔꯗꯤ ꯗꯦ ꯀꯦꯟ ꯅꯣꯠ ꯕꯤ ꯀ꯭ꯌꯣꯔ, ꯑꯗꯨꯝ ꯃꯗꯨ ꯑꯩꯈꯣꯏꯅ ꯑꯦꯛꯁꯄꯥꯟꯁꯨ ꯍꯥꯏ, ꯑꯩꯈꯣꯏꯒꯤ ꯉꯁꯥꯏꯒꯤ ꯃꯔꯨꯗ ꯌꯥꯎꯔꯨꯕ ꯇꯤꯟꯅꯤꯅ ꯑꯗꯨꯝ ꯀꯟꯕ ꯉꯝꯗꯕ, ꯍꯥꯟꯅ ꯊꯥꯖꯤꯉꯩꯗ ꯑꯩꯈꯣꯏꯅ ꯉꯥꯛꯇꯅ ꯌꯥꯕꯃꯈꯩ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ꯑꯈꯪꯉꯩ ꯇꯥꯟꯅꯔꯒ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ꯆꯦꯛꯁꯤꯟꯖꯍꯧꯕ ꯃꯈꯣꯡ ꯃꯈꯨꯠꯁꯤ ꯀꯌꯥ ꯑꯃꯨꯛ ꯒ ꯆꯤꯜꯍꯟꯗꯕꯅ ꯈ꯭ꯋꯥꯏꯗꯒꯤ ꯐꯕꯅ ꯈꯜꯂꯤ.
0: ꯑꯗ ꯄꯥꯕꯨꯡ,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ꯀꯤ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ꯀ꯭ꯂꯥꯏꯃꯦꯠꯁꯤꯒ ꯄꯥꯕꯨꯡꯅ ꯇꯧꯕꯤꯔꯤꯕ ꯁꯤꯟꯐꯝꯁꯤꯒ ꯑꯗꯨꯝ ꯆꯥꯟꯅꯩ ꯍꯥꯏꯅ ꯂꯧꯕꯤꯕ꯭ꯔꯥ ꯄꯥꯕꯨꯡ?
1: ꯆꯥꯟꯅꯩ, ꯃꯥꯅ ꯁꯤꯖꯟꯁꯤ ꯑꯩꯈꯣꯏꯒꯤ ꯅꯣꯡ ꯇꯥꯕ ꯀꯪꯕ ꯍꯥꯏꯕ ꯂꯩꯕꯅꯤꯅ ꯍꯥꯟꯅ ꯄ꯭ꯔꯀꯤꯇꯤ ꯆꯦꯟꯖ ꯇꯧꯕ ꯌꯥꯗ꯭ꯔꯕ, ꯑꯗꯨꯝꯕꯗ ꯗꯤꯐ꯭ꯔꯦꯟꯠ ꯂꯥꯛꯄ ꯑꯩꯈꯣꯏꯒꯤ ꯇꯥꯕꯝ ꯊꯣꯛꯇꯕꯗ ꯇꯥꯕ, ꯇꯥꯕꯝ ꯊꯣꯛꯇꯕꯗ ꯊꯣꯛꯄꯗ, ꯇꯥꯒꯗꯕ ꯂꯥꯛꯄꯗꯗꯤ ꯈꯔꯗꯤ ꯋꯥꯕ, ꯑꯗꯨ ꯍꯧꯖꯤꯛ ꯈꯤꯇꯪ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ꯕꯅꯤ ꯇꯧꯕꯗꯤ, ꯑꯗꯨ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ꯁꯤ ꯃꯍꯧꯁꯥꯒꯤ ꯖꯣꯒ꯭ꯔꯥꯐꯤ ꯂꯥꯜꯂꯕ ꯀꯩꯅꯣ ꯇꯧꯔꯦ, ꯍꯧꯖꯤꯛ ꯃꯍꯧꯁꯥꯗꯤ ꯑꯩꯈꯣꯏꯗ ꯅꯣꯡ ꯆꯨꯕ ꯃꯇꯝꯗ ꯆꯨꯔꯛꯇꯕ, ꯑꯗꯒꯤ ꯑꯗꯤ ꯆꯦꯔꯥꯄꯨꯟꯖꯤꯗ ꯆꯦꯔꯥꯄꯨꯟꯖꯤꯁꯤ ꯋꯥꯔꯜꯗ ꯈ꯭ꯋꯥꯏ ꯅꯣꯡ ꯇꯥꯕ ꯃꯐꯝꯅꯤ, ꯑꯩꯈꯣꯏꯅ ꯀ꯭ꯂꯥꯁ 6 ꯚꯨꯒꯣꯜ ꯇꯧꯕꯗ 5 inches ꯄꯔ ꯏꯌꯔ ꯍꯥꯏ, ꯍꯧꯖꯤꯛꯇꯤ 9 inches ꯍꯧꯖꯤꯛ ꯅꯣꯡ ꯇꯥꯗ꯭ꯔꯦ, ꯑꯗꯨꯅ ꯍꯧꯖꯤꯛ ꯆꯦꯟꯖ ꯌꯥꯝ ꯂꯩꯔꯦ,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ꯁꯤꯖꯟ ꯆꯦꯟꯖ ꯂꯥꯛꯄꯁꯤꯅ ꯅꯣꯡ ꯇꯥꯕꯒꯤ ꯑꯗꯒꯤ ꯆꯥꯡꯁꯤ ꯗꯤꯐ꯭ꯔꯦꯟꯠ ꯂꯩꯔꯦ, ꯇꯝꯕ ꯉꯝꯗ꯭ꯔꯦ, ꯑꯩꯈꯣꯏꯒꯤ ꯇꯨꯔꯦꯟ ꯃꯄꯥꯟꯒꯨꯝꯕ ꯑꯩꯈꯣꯏ ꯄꯥꯏꯄꯦꯔꯦꯟꯗꯦꯠ ꯁꯣꯔꯁ ꯂꯩꯇ꯭ꯔꯗꯤ ꯊꯥꯕ ꯁꯣꯏꯅ ꯋꯥꯅꯤ, ꯅꯠꯇ꯭ꯔꯒꯗꯤ ꯋꯥꯅꯤ.
0: ꯄꯥꯕꯨꯡꯅ ꯂꯝꯗꯝꯁꯤꯒꯤ ꯅꯍꯥ ꯑꯣꯏꯔꯤꯕꯁꯤꯡꯗ ꯑꯃꯗꯤ ꯂꯝꯗꯝꯁꯤꯒꯤ ꯃꯤꯌꯥꯝ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ꯄꯥꯎꯖꯦꯜ ꯄꯤꯕꯤꯅꯤꯡꯉꯤ ꯍꯥꯏꯕꯗꯨ ꯄꯥꯕꯨꯡ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ꯑꯃꯨꯛꯇꯪ ꯍꯥꯏꯕꯤꯌꯨ.
1: ꯍꯧꯖꯤꯛꯇꯗꯤ ꯄꯥꯎꯖꯦꯜꯁꯤ ꯀꯥꯟꯅꯗ꯭ꯔꯕꯒꯨꯝꯕ ꯂꯧꯕꯤꯗꯕꯒꯨꯝꯕ ꯇꯧꯒꯨꯝꯕꯁꯨ ꯂꯩꯅꯔꯕꯁꯨ ꯑꯩꯅ ꯍꯥꯏꯅꯤꯡꯉꯤ,

ꯃꯔꯛꯁꯤꯗ ꯈꯨꯃꯟꯊꯦꯝꯅꯣꯅꯤꯅ ꯏꯁꯩꯁꯦ ꯈꯨꯈꯟꯁꯦ ꯀꯣꯛ ꯉꯥꯎꯔꯝꯃꯅꯤ ꯃꯦꯗꯥꯝ ꯑꯅꯤꯇꯥꯁꯤꯅ ꯍꯥꯏꯕꯤꯔꯛꯏ ꯉꯥꯎꯖꯗꯦ ꯃꯌꯥꯝ ꯄꯨꯟ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ꯁꯤꯗ ꯋꯥꯔꯤ ꯁꯥꯟꯅꯕꯁꯤ ꯎꯖꯕ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ꯖꯩ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ꯁꯨ ꯅꯣꯅꯤꯁꯨ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ꯎ